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讨论，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来一起互动。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3: 到底什么样的友谊才是中国女孩最喜欢拥有的感情呢？
2: 最近几年，从那不勒斯老城到北京深夜的街头，从脱口秀到奥运赛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随时随地看到那些天才女友之间的友谊。
3: 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其实这是一种很少被讲述，但在很多女孩的生命当中都存在过的美好的女性情谊。
2: 是，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大多呢共度了某一段人生，是对方生命的最佳选择，彼此吸引，也暗暗较劲，像是两株藤蔓一样缠绕着生长。
3: 是的，她们让所有人看见女性友谊不是比颜值、扯头花、抢男人的肤浅游戏，而是势均力敌、互相追赶又互相托举的复杂关系。我和你，女性和女性，我们可以手牵手打破束缚和界限，一直向上，一直往前走。
2: 那刚才你说到的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应该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对吧？
3: 当然啦。
2: 那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友谊关系呢？
3: 可以是陈雨希和全红婵。你看陈雨希就说了，说没有全红婵，我的运动生涯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2: 嗯，
3: 他们互相成

0: 就手牵手站上了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所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1: 今年脱口秀比赛我没少看，双胞胎严怡和严悦他们参加脱口秀比赛，说了很犀利但是真正想说的话题面临着淘汰。严怡怪自己没演好，淘汰是应该的。严悦强调说，不是，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他们会真心的欣赏对方，接住彼此所有自我否定的时刻。
0: 对，那最好的天才女孩还有可能是张小斐和贾玲。张小斐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她，但是贾玲相信她，来找她演小品，说快变成大腕吧，你离变成我的偶像就只差一部戏了。现在张小斐是贾玲的第一女主角，他们先于其他人知道你的厉害，托举着你兑现自己的天分。
1: 我觉得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是电影弗兰西斯哈里的索菲和弗兰西斯，他们在大城市里合租，失恋，工作不稳定，生活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互相依偎着给彼此打气。里面有一段台词说，我们将征服世界，我会成为恶毒的令人敬畏的出版业大亨，而你会成为著名的现代舞蹈家，我会出版一本关于你的书，价格极其昂贵。
0: 他们会看到并理解你的野心，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野心。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莱农和莉拉，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小镇一起长大，在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当中，他们在识别出自我之前就识别出了彼此。莱农是丽娜眼里的天才，他坚定温和，丽娜呢更是莱农眼里的天才，他叛逆聪明又大胆。他们约定好要上学，要去看海，要像小妇人里的Joe 一样写出一本最棒的书，要离开那不勒斯，改变窘迫的被人掌控的生活。他们真切的希望对方拥有不同的真正想要的命运，因为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厉害。
1: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女人啊还不能够胜任友谊，他们是小猫和小鸟，或者充其量是母牛。
0: 不是的，女人当然可以胜任友谊。
1: 是的，
0: 他们可以是猛兽，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可以以天才的名义并肩面向整个世界。
1: 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怎样的女性友谊呢？首先是一些陈旧的叙事被天才女友们打破，比如说嫉妒，
0: 看到你做的比我好，比我更快的学到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安全感和确信，他会什么东西不久之后我也会学会的。
1: 看到你比自己漂亮优秀，那各方面都领先了，可能两个女孩子的结局不会是反目成仇，不会是我耍心机把你拉下来，而是被激励说我对自己许诺，我永远不能比她差。
0: 比如雌竞，在他们的友谊当中，竞争啊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你知道的，我对你总是会有一种竞争情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的喜欢。
1: 特别欣赏相互竞争的这种女孩子们，她们会在竞争当中彼此的扶持，
0: 她们也会在对彼此的追逐当中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很多人啊经常就会为陈雨希的银牌所惋惜，把全红婵的存在看作是她的遗憾，但是陈雨希就从来不这样觉得。她说，我希望自己能够登得跟她一样高，翻得跟她一样快，动作跟她一样漂亮。
1: 在遇到全红婵之前，她对自己的设想是拿到430分，但他们彼此的竞争和追逐让他跳到了450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友谊。
0: 学者戴锦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主流社会的认知当中，女性是没有友谊的，女人的友谊存在于少女阶段，然后由男性的介入和登临而宣告结束。但是在天才女友式的友谊当中，我们会看到她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轻易的被介入，她是会生长的，她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向上攀爬。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呢持续了50多年，贯穿了对方的一生。小的时候他们追随着对方的影子，长大以后他们抗争不同的命运，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变得成熟和强大之后呢，他们在众多想要压迫和囚禁他们的牢笼当中解救和托举着对方。
0: 他们的友谊不会被时间、距离、婚姻所打败，更不会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消失。还有刚提到的脱口秀演员严怡、严悦，他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说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会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他们的回答里有很多个不可能。 说女性之间嫉妒和竞争总是被刻画得好幼稚好复杂。

0: 浅，我们俩是不可能被那种东西给冲淡的，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互相背叛，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1: 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友谊里，嫉妒是真实的，攀扯是真实的，牵引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角逐、比较、考验、分歧都不会打断它，只会让这些女孩子们不停地确认，我会一直爱着对方。
0: 哎呦，我还想提起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女性是靠弱小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我在我的天才女友们身上看到的最珍贵、最动人之处。因为弱小的处境，他们会结成同盟。
1: 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友谊的故事，相信在收音机前也一定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友谊，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珍惜。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你和你好朋友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0: 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随时期待各位的留言和要求。那我们下个入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

0: 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0: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农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1: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0: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瓦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瓦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步伐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瓦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瓦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的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瓦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1: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他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1: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0: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他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0: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的太入心坎了。
1: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0: 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1: 是的，还有 Happy，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儿。
0: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1: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

0: 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1: 嗯，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0: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1: 十块钱菠萝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0: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1: 嗯，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0: 嗯，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她变得地铁站里都不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她生日我去她的城市陪她，我过生日她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1: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0: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1: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幸福闪耀。”
0: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3: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9.1 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艺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2: 其实准确来说啊，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九岁的女儿王茉莉。
3: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2: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3: 嗯，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2: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3: 嗯，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变得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2: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梅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

0: 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同为女性的敏锐感知和同理心，其实让她会更懂你的处境，又能够从另一面视角来看待你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帮助你从绝望无助和黑洞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卸下逞强的防备，告诉你你很好，你真的值得被爱。
0: 还有前段时间很热播的一部台剧《影后》当中，薛亚芝和周凡是一起追求演员梦想，共同陪伴数十年的闺中好友啊。那当听到好友要为了家庭转向幕后，放弃当演员，那周凡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在不理智的情况之下大闹了老薛的婚礼，也导致双方多年的友情的破裂。
1: 但是呢，后面老薛陷入到人生低谷，老公出轨，被丈夫的新人背刺，周凡再一次陪伴在老薛身旁，没有嘲讽，没有责备，只是轻声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成为一个人的。
0: 有人说他俩的桥段特别像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当中的那个困局，就是我欣赏你，你应该可以更好，我会骂醒你，你不应该为爱情放弃你的天赋。
1: 嗯，我还记得是在近几年，其实影视剧当中关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是日益深刻的状态，一改以往女性之间相互敌对，包括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雌竞的各种脸谱化，新时代女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惺惺相惜，是一种相互治愈。
0: 有人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之间成为密友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轻易，它不仅呢需要长久以往的那种积累和呵护，也需要个性爱好之间的相投和默契，并不是只要性别为女性的角色碰在一起就能成为密友的。
1: 他们可以是伙伴，是对手，是交集不多的陌生人，但同为女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解和包容，那才是真正的群体认同和女性力量。
0: 在《俗女养成记》当中，三个受伤的女人驾着车出逃，闯了红灯被拦住，洪宇轩下车第一次给他人坦诚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并且露出腿上的鲜红的伤痕，说他再不逃就走不了了。女警呢，疼惜地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只说了三个字，走走走。
1: 嗯，其实他们素未谋面，但女性的共情和细腻在这一刻展现当中。有人说啊，女性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天赋，也许上一刻还吵吵嚷嚷针锋相对，下一秒便能够温柔和解，同仇敌忾。
0: 那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被女性温暖的时刻，那一刻的不言自说与善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应对世界的繁杂。无论是经久不衰的女性友谊，还是广义而短暂的女性共情与温暖，我觉得女性啊，应该说是美好的女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1: 嗯，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依然在发送着关于他的天才女友的分享。默默他说了，其实我是过了少女时期才有友谊，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吧，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雌竞很讨厌，也讨厌自己是女孩子，后来意识到他们也只是环境的产物。
0: 嗯，再来看打喷嚏的阿秋，他说，我只是想对你说，拥有想要改变就是最好的开始，不要怕做不到最初的目标，因为那也不会怎么样，在路上每走一小步都很勇敢。
1: 嗯，还有佳佳子，他说格局打开，女生们可以携手走向想去的地方。
0: 还有 Seven， 他说一段友谊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彼此。贤客也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1: 嗯，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尽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卢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他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

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任意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应俊林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

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应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十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应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

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三四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三万多，钢琴老师抽成一万，琴行还可赚接近两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情牛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他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

着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临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售。宁君临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音，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君临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

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恋情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期待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在今天节目的开端，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全国范围和咱们江津区在整个五一节期间的一些文旅方面的销售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往全国各地，多少呢有一些感触。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确实是以往最热最火的一个五一哈，很多的一些高铁票都一个小时售罄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着票。有的朋友说，哎呦，去往全国各地啊，人多车多，咱们这个旅游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强，就在咱们江津，就在咱们重庆，其实也可以玩得比较嗨。确实旅行就是从一个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在旅途当中会认识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会吃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美食。虽然辛苦，虽然累，可能这也是旅行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在本地所没有的一些旅行的体验。总的来说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啊，景区的门票售罄，热门民宿是一房难求，老字号的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龙，没办法啊，有的职工这个带薪休假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也只能趁着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出去，所以每年的五一也好，十一也好啊，是人非常多的。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游客的出行热情是持续的释放。就在前不久，某个网络平台也是发布了2026五一消费洞察报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旅游的话，它的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啊。那么热门目的地前10个城市不出例外的，咱们重庆也是位居前列。以前呢，咱们重庆是在第八、第九，反正靠近前十名的稍微比较靠后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哎，某一个网络平台统计到的这个数字呢，咱们重庆位列第4。今年咱们重庆凭借我们良好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节前做了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工作，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前的做好了一些工作。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我们重庆呢是位居第4位啊，热门目的地前10位城市位居第4位。那么前3位分别是北京、成都和上海，重庆以后呢，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南京位列前10位。看得出啊，这10个城市呢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那么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殊荣，能够寄居前10名，还是说是众望所归。在五一节之前，橙子在节目当中也是多少的给听众朋友说到了，咱们重庆荣获了2025年最受游客欢迎的前10家城市啊，这是连续5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也不是说我们运气好，怎么怎么地，还是说我们的美食美景，还有我们的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居家待客的这份热情哈，给到了我们的游客实实在在的一种获得感。所以这块金字招牌连续5年都能获得，也足以看得出重庆的旅游方面对于游客的这种宠爱的程度，也足以看得出我们游客对于重庆的这份信任和肯定。这份报告显示呢，受春假叠加拼假效应的驱动，是的，在今年开始放春假了啊，所以也导致这个五一节呢格外的火爆。除了这个原因呢，也是跟那条海峡相关的，很多旅游的航线特别是机票基本上是也买不着了，因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没油可加了，所以

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呢，去往大洋洲或者是去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是已经停了的，所以大家呢又有假期，几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呢，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居家旅游哈、还有就是年轻人这种旅游的方式，会让这个五一节如此的火爆。春假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放，那有的城市在五一节前后放，所以就导致有的地方呢，五一节五天拼个春假两天，整整七天时间，可以走得更远，旅行的时间更长。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出行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这个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前十名热门目的地城市呢，也是刚才提到的这十个，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和南京。那么，咱们重庆的美食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外地的游客您知道吗？来到重庆，必须要尝到的两道美食，一个是火锅，有的外地游客说一下了飞机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的是重庆火锅的味道，也足以看得出基本上走上几十米就是一家火锅店，别说是我们重庆，就是在江津的街头也是一样，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好像这个火锅是很多人都喜爱的，所以火锅年年都在开，开的呢这个店呢也是开一段时间有的就停了，又换一个地儿继续开。为什么说它如此受欢迎啊？确实是有独特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重庆，除了火锅要品尝以外呢，还有一道美食，重庆小面哈、也是非常的享有盛誉。咱们重庆小面这个滋味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炸酱面，有那个牛肉面，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羊肉面、肥肠面哈，品种很多很多，滋味也是各种各样的。重庆美食呢，是深深的让我们全国游地的这些游客折服了。那除此以外，热衷打卡重庆美食的外地游客，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唐山的、辽宁大连的，以及北京和河南郑州等一些北方的地方。哎，这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哈、北方人其实吃面是就像我们重庆小面一样，就是家常便饭嘛，基本上就融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早餐，但是他还愿意来到我们重庆来打卡，所以看他说重庆的美食对北方游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从搜索量来看，麻辣香锅、重庆小面是最为热门的美食品类。那麻辣香锅的同期的一个搜索量增长了346%，重庆小面的一个搜索量同比增加了188%。那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重庆，主要是去往哪些地方呢？基本上呢是第一个 number one 是重庆动物园。哎呀，这是我们没想到过的哈。你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动物园，为什么一定要把重庆动物园放在第一位呢？因为重庆动物园有熊猫啊，而且熊猫特别的多啊，这是一大特色。咱们重庆的动物园，这杨家坪那个动物园哈、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他们的这个对动物的管理啊，对游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哈、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呢，也是重庆最近年比较红火的一个网络打卡地，重庆欢乐谷。最后一个地点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重庆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啊，我们的五龙仙女山的这样的一些地形地貌，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在山谷地区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原，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快，哎，别说是夏天了，一年四季去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景。重庆动物园啊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是重庆欢乐谷， number three 是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分别位居外地游客到重庆的热门打卡景点。除了这些以外呢，来自涪陵美兴红酒小镇的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说，他们景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打造的空中索道漫游、特色主题市集以及夜间光影演绎、特色主题民宿等一些全新的消费场景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了11万人次、哦、可以想想是多么的火爆，酒店的民宿的入住率也是爆满，
过夜游、深度游成为主流。

较差嘛，那怎么办呢？自己也搞不到清楚，就去借助 AI 来搜索一下吧。嘿，还别说，今年五一节前，橙子也是借助了 AI 去搜索了一下，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因为五一节还没到嘛，也不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今年是不是非常的拥挤啊？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五一节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去到的某省某个景点，它拥不拥堵啊？这个人流量怎么样？一搜索基本上就出来了，它就把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给到您啊，它接待的人次是怎么样？然后 AI 帮您分析说，今年五一节的话，建议您还是选择其他的地方，相对要小众一些哈。这是。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的一大特色，借助 AI 工具来进行这个行程的一些规划的一个重要帮手。确实啊，五一节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往一些热门的城市，往往都知道人多车多，旅行的体验感比较差。不管是到哪儿，吃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排队啊，买票要排队，干啥都要排队，基本上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排队和赶路的这个时间上了，就觉得哎呀，我放五天假，其实我也没玩几天呢，哎，不划算。我们还不如说到那些人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小城去。那么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来自某团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十名的分别是开封、北海、大同、大理、延边、日照、景德镇、锦州、西双版纳和丽江。哎，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来自于云南啊，也有河南的，也有广西的啊，还有山西的，还有咱们这个东北那边的哈啊，是天南地北的都有。这些城市呢，有的不是一线城市，有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我就深度游那么几天，我不再像以前特种兵似的，什么华东五市啊，五日游，天天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旅行的体验感非常的差。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下了车以后呢，拍拍照，吃吃饭，哎，逛一圈走人，又换下一个景点，太没意思了。别人问到你这个地方的美食怎么样啊，美景怎么样呢？这些景区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典故，你啥都说不出来。因为在导游介绍的时候，大多数人起早贪黑的出来旅游啊，基本上在车上都是睡觉，啥也没记住。是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说到原生态的人比较少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一起逛菜市场，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民情，真正的体会做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不再是像客人一样走马观花的去逛逛。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五线城市的目的地人次增速是最快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五一节也好，十一，这个国庆节也好啊，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旅游体验感都非常的差。这不，每年在泰山呢，堵在这个山上都是大有人在。旅行体验感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得不行，还要专门花钱在厕所里头买一块地蹲着，真的是花钱遭罪。花了那么多钱坐着动车坐着飞机来到山东泰山来看风景，没想到呢半夜堵在了山上，下也下不来，下面的上不去啊，下面的也下不来，这种遭罪的感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五一黄金周或者十一黄金周去往那些热门目的地呢？你一定要避开这些热门的景区。现在呢，超过四分之一的用户用某一个 AI 管家进行小团的一个定制游，像景德镇、宜宾、大同等小城在假期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以前呢，像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都说，哎呀，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戏，咱们没戏啊。现在咱们也有戏了，您做好您的这个待客之道，丰富好您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服务的水平，也依然是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很多的老百姓呢是选择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地道的美食，像美团的

这个数据显示呢，景德镇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19%， 宜宾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23%。 是的，到了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一下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最主要的是打卡当地的美食。你说你去过某个地方，当地的美食你都没吃过，怎么叫去过呢？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景点以外，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以赛事或者是音乐节演唱会去到某个地点，带动了一波以兴趣作为核心的出行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了人气火爆的中超联赛。根据某团数据显示，在比赛期间，上海体育场附近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53%。当然，赛事带动的不只是民宿，也带动了本地的餐饮和周边的景区消费。在五一期间，苏超赛事带动淮扬菜订单量同比上涨40%，像南京鸭血粉丝搜索量同比增加了30%。有的人喜欢吃这个，对于有的不喜欢吃血的朋友，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不管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去到某个地点，好吃不好吃，还是多少要尝那么几筷子。湛江三怪的搜索量同比增加了203%，这是这个今年的五一节涌现出的一些亮点。像中山陵、明孝陵、瘦西湖、拙政园等一些经典的景区门票热度同步的提升，哎，确实是这样。人家为什么说是经典的景区？一来是它的文化渊源、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像苏州的拙政园啊，确实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导游是非常的给力啊，150块钱为您解说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把这座园子它的前世今生都说了个明白。一两百年的时间换了20几个主人，你也知道最后最开始发家买这个园子的不断的一手换了不同的房东，最后败在了某一个富户手里的孙子，以赌博为生，把大部分的万贯家财都给败掉了，最后呢沦为了乞丐。这样的故事让人唏嘘，但人是随着历史的尘烟远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走进苏州的拙政园，去看一看雕梁画栋，去看一看它的美丽的风景，它的每一处窗户、每一处亭台楼榭都是有园子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它也不是说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因为它的主人不断的在更新，后来的主人在原来主人的这个园子的基础上又花了钱又改造又改造又改造啊，换了20几个主人，所以这个园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苏州的园林，拙政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并不一定是说在五一节和十一黄金周，其他的一些非热门的一些假期您都可以去啊。瘦西湖呢，哎呦，这个叫做什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哈。有的人说西湖美，但是对有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很普通的一个湖，到了冬天啥也没看头哈。当然在这个春天和夏天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西湖里头的鱼啊绿油油的，又长哈又苗条哈，是很有特点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呢，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的热门景区，不只是吸引了我们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来到苏州园林都是啧啧称奇，太美了，太漂亮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全世界500强都纷纷的在苏州建立了自己厂，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办事处。当然了，也是跟苏州他们的一些招商引资政策有关，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一些那些 CEO 们、一些投资资本家们非常的喜欢苏州这块地方。确实啊，旅游呢，我们不只是追求吃住行游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住得久一点，住得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

在五一期间，像奢华体验类酒店的订单量也是环比增加了117%，酒店连订两天晚上以上的订单占比了31%，同比增加7%，多住一个晚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所以啊，强烈建议啊，我们的老板们给我们的员工放放假吧，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啊，喊了一二十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假期的一个强制执行啊，带动的这个消费是多么的厉害。以前呢，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是跟团游，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跟团游了，跟团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现在呢，在年轻的晚辈的倡导之下，精品的小团游是同样走热的。比方说新疆小团游，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呢，你不找个导游还真是什么玉门关呢、嘉峪关那个玉门关呢，一些传统的唐诗当中涌现出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名儿，你都远看就是一个土堆，一个土墙，没啥意思，但是有导游给你解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看是一堵土墙，一座土堆啊，一座土城堡，但是在历史当中，在军事当中，在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说你自己去看吧，也看不明白，就必须借助导游。但是传统的二三十个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很早起来，很晚才回来。特别是新疆这个地方呢，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都间隔非常的长，坐车也是要大半天的时间，很辛苦很累啊。现在呢，大家都青睐于家庭独享团。我家庭家族两三个、三四个家庭，或者说玩得好的这些闺蜜们啊，这兄弟们，两三个家庭、三四个家庭凑上几个人、十几个人，大家呢又熟悉啊，而且呢就是旅行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借助了这种小众团的定制方式。传统的旅行社的有些地点购物的咱们不去，哎 ，OK 了。咱们还可以想去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旅行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制游啊，想去哪儿就跟他说，既是司机又是导游，或者说有的呢就又配备了司机又配备了导游，总之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精炼，让我们的体验感呢是很好的。家庭独享团的每天的消费同比增加了555%啊，大家手里有钱也得花吧哈。像两三千的、三四千价格的小团游订单规模也是同比增加了900%，哇塞，这个新疆小团游没想到如此的火爆。长线度假带动的是中高端价格集中的爆发，咱们的旅行社们别觉得大家现在不在这种大团游了啊，咱们的小团游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以前呢我们觉得旅行社带着咱啊，机票酒店这些呢也不用操心了，但是现在呢不同了，咱们借助很多 APP 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虽然说拿到的价格肯定比旅行社要更贵一点，但是没关系哈，我们重在的是一个收放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 OK 哈，不再像旅行团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选择用假期来刷新人生的成就，他们的出行和消费动机正在从欣赏美景转向突破自我，像什么拳击馆呢、滑翔伞的体验馆呢、射箭馆呢，他们的这个订单量、搜索量都是同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像西藏酒店，在今年的五一节还非常的火爆哦，它的订单量是同比上涨了19%。还有一些朋友呢，旅行啊，他不是去小受，他是去受罪的，但是呢，是带着公益的目的。在今年的五一节，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带动了甘肃民勤县生活服务消费订单同比增加了79%。民勤这个地方呢，处于两大沙漠当中，如果说不再重视环保，不再重视种树啊，这个地方呢会逐渐被周围的两大沙漠所吞没。所以民勤呢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哈，希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青年人们来支持一下民勤，每个人来种棵树吧，让民勤

0: 这个地方不至于被沙漠吞没。尽管这个是公益，一点儿福利性质都没有，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从某个点坐飞机或者坐动车这些地方来到民勤。但是民勤的老百姓回馈给我们的志愿者们的是非常的一些热情，你来到这个地方感觉是心灵得到了一些净化，虽然是赔本儿，但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这种获得感，这份满足感是你买了新衣服，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家电所无法比拟的。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物品，高兴也就那么短暂的几天，但是做公益事业带来的这种满足获得感，它可以长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带来我们长久的一种怀念，一种幸福，一种满足。有兴趣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一些朋友，可以到民勤来种棵树，支持我们的民勤县做做环保。好，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我们全国各大景区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情况，消费的一些情况，美食等等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也不知道这个五一节您究竟去往了哪个地儿，或者说啥也没去，就在家里头看看电影追追剧也 OK。 正好呢家里来了客哈，啥也不方便走，也不妨呢带着他们这些外地的游客们您的亲人们家人们也是可能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介绍了我们江津的一些特色。那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继续的盘点在五一节期间我们江津文旅的一些情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盘点了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咱们江津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旅游人次达到了129万人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质量，还有就是供应方面、秩序方面、消费方面哈，都呈现出往年的一些不同的亮点。今年咱们江津区呢推出的是生态休闲、新业态体验、红色延续和古镇游四大主题，30多项文旅活动，联合重点景区、民宿、餐饮推出的是门票优惠、联票折扣、消费让利等一些惠民举措，有效的激活市场。整个五一节假期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9万人次，同比增加21.92%，也成为了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回望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像家庭、亲子、青年研学、情侣度假、康养休闲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沉浸式的体验、夜间消费、乡村度假占比持续提升。咱们江津区推出的一些旅游文化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在目前来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面山业态，它凝聚的人气还是非常旺的。在五一节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05,800人次，同比增加了73.88%，这是往年所没有的一个数据。那说到四面山呢，对我们江津人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外地人呢，有的去过啊，很久以前来过，但是您知道吗，最近一些年咱们四面山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一些打造，开发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像重点推出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等一批新潮的热门项目，同时恢复开放了飞拉达、凌云栈道、窝囊蹦极、高空森林水滑、仙雾秘境等改造升级后的经典项目，10多项体验内容同步上线，涵盖像刺激挑战、休闲放松、网络打卡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要。以前来到四面山就觉得凉快避避暑嘛，小孩老年人要去啊可以去，但是对于年轻人真的是待不住。但是现在呢，我们四面山推出了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哈、啊、刚才说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啊、凌云栈道、窝囊蹦极，这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除了四面山景区以外呢，像我们的寻龙道、1314爱情环线两大徒步线路也是非常的人气火爆，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景区呢也是动态延长了景区的停止检票时间，最大限度的减少游客跑空的遗憾。石笋山呢也是推出了文化加旅游的融合体验，历史文化体验、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假日选择。这是在景区旅游啊、自然风光这方面，那在乡村游方面呢也是有亮点的。说到乡村游，咱们江津的富集资源、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古镇又那么的多哈、啊、还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我们江小白金色皇城推出的是采梅子酒啊，采梅子酿酒，稻田来摸鱼，这很多景区都推出过的哈、啊、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呢，怎么去制作米花糖啊，怎么去扎染啊，一些小小的手工 DIY， 还有特色民宿和田园露营，民宿的入住率超过了98%。到了农村嘛，自然要体验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民宿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在鲁能美丽乡村，柴柴、枇杷，因为现在是枇杷的一个上市的季节啊，沃柑啊，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一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些徒步线路，像大圆洞、秦溪沟、成渝古道。哎，今年成渝古道人非常的多哈，刚刚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五一节呢，很多人可能也去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经典线路，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精品线路啊，让游客呢在运动当中体现这个历史的底蕴。当然了，咱们江津呢也是一座红色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像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一些红色的资源，也是非常受到学校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喜欢的。今年的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话，那在以前改成布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物、新的史料，面积也扩大了哈。基本上的有珍贵文物50件，历史图片120多幅，文物藏品3件，给咱们的游客呢打造的是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我是观看了一些照片啊，来到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也有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是看得格外的认真，对陈独秀这个人，他的过去，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曾经起到的一些作用，他晚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是非常的认真的驻足的观看。好，接着来说说我们江津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大亮点，就是古镇旅游。古镇非常多，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马古镇，还有我们的白沙古镇啊，是古镇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中山古镇呢，长乐之行吸引了很多人体验这个古风和山水交融的慢生活，特别是那座桥，哎呦，溪水潺潺的从那儿过，真的有点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的那种味道了。白沙古镇呢，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我们的石马古镇呢，啊，它的这个清源宫也是一大特色，中坝岛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采摘，不只是有古镇，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的采摘，以及我们吴滩镇依托的就是聂荣臻故里的景区，将红色教育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五一节在江津区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啊，人次达到了192万多人次啊，这是往年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希望我们江津呢继续的完善我们的基础文化，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江津，来感受江津独有的古镇文化、红色文化、银联文化、爱情文化、抗战文化啊，等等等等。江津这座城市是非常的具有历史渊源、人文历史深厚的城市。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节假日到哪儿去，出 油啊，有的时候呢，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坐了车以后呢，开门的那瞬间，有的朋友心急或者看着手机呢，一开门哐当，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人家给绊倒了。像这种情况，你说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有的网友说呢，哎呦，这个是由乘客来负。那乘客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后面的那个骑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来负。那还有些人说应该由这个司机来负啊，各说一词啊，是找不着摸不着头脑。那出现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赔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司法解释，我们来看看。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提到了像开门杀这种交通事故具体应该怎么划分。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就有12条的规定，从责任处理、责任限定啊、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方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那么特别提到了像开门杀，这是经常在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乘客一不小心，其实也不是他有意的哈，一开门就把后面的骑车的一些朋友给伤到了，造成了摔倒的、受伤的，甚至还有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啊。有的人说这个乘客不小心，乘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坐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也有提醒的义务，还有就是后面骑车的那个人或者开车的人，你明明看到别人已经开了车门，你是不是应该减，就是这个速度应该减缓。

的，其实双方都有些责任。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针对这个开门杀的一些责任认定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以前呢就是各说一词，你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咱们的交通部门呢，你说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呢？有可能隔上一段时间又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是相当被动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司法已经给到了一些解释哈，也方便我们各地的交巡警部门啊，对于这个责任认定有一个清楚的划分。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啊，要么心里想着事儿，哐当开了门把后面的人给伤到了，要么就是看手机等等，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种叫做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虽然说在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了具体的一些司法解释，但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安全责任的划分和相关的认定，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的去搭载他人，比方说你去搭载你的同事啊，搭载你的邻居，搭载你的闺蜜啥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这个司机啊应该减轻啊，你不能啥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人家也不是说载个客收钱啥的啊，因为就是纯粹的非营运机动车嘛，出于好心的这个目的。司法解释也就明确，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到这个司法解释呢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虽然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具体的做出确定之前呢，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划分和一些交通认定，但是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给到了权威的一个司法认定、司法解释，也方便各地的交通部门进行责任的统一的一个划分。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中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它分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这两种，那即或是非营运车呢，也分为了好几种情况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乘客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出了这个事故呢，相关的一些责任人也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节进行相关的责任的一些减轻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有责任，这个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判定。确实啊，这个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非常的多，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诗散文里头说到啊，苛政猛于虎，现在是车祸猛于虎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啊都在不断的攀升这个数字。所以对于交通安全呢大家要重视，交通事故呢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啊抱着侥幸铤而走险的心理在驾车的时候呢是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把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就在前不久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吃东西，听着音乐呢在进行一些舞蹈动作的一些操作啊，甚至呢一边用辅助驾驶开着车还在往这个车上进行化妆的。哎呦，这个高速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哈，就是赶紧的对这起事件啊进行一个调查，确实呢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属实。然后根据线索呢，
发现这名司机啊，确实如大家所愿啊，是一名女司机，因为要化妆嘛。在社交账号当中呢，她多条车辆，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开启辅助驾驶，她都出现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她是过于相信我们的辅助驾驶了。多少次啊，这个辅助驾驶出现的交通安全事故还没能够死人的撞伤的还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吗？你看看这个五一节前就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名驾驶员，这名女司机开了高速嘛，就觉得反正高速有辅助驾驶给管着，甚至比自己开的还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吃东西，在车上化妆啊，确实呢被交警给锁定了他的身份，然后呢他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教育处罚，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的处罚。但是这位女司机啊就觉得喊冤了，哎呦，为什么要罚我的钱呢？我不是开了辅助驾驶吗？这辅助驾驶还是能起作用的呀。我觉得作为女司机，我驾驶技术不好，这个辅助驾驶开得比我还好，有啥问题呀？哎呦，他确实是不把这个法律当回事儿，好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真的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目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就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驾驶车辆的责任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您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车载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够实现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短时间的离可以啊，但是呢你长时间离就非常的危险了，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智驾，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能够迅速的判断周围的一些车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样的一个非常智能的状态。所以目前呢咱们法律这个层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层面啊，是不支持你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没办法，你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那必须接受罚款和扣分的这个规定喽。至于未来以后能不能实现啊，这个要根据具体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辅助驾驶一定记住了，还没能达到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这位林姓的女司机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扣你的钱，扣你的分儿，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希望以后啊你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让悲剧重演。好，关注了出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跟咱们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的社保缴费这个话题。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多少是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必须强制性的给我们的员工缴纳社保，哎，足额缴纳，你不能按照最低的标准缴进行缴纳。这个呢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有的是没有足额缴纳，甚至是呢跟员工进行协商说5000块钱给你缴了这个社保，其实你每个月拿到的手拿到手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如这个社保我就不给你交了，我给你直接发钱，哎，还是5000块钱，你有钱自己去交吧。好像呢作为这个员工呢想想似乎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形成了周一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从法律这个层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些私下交易的，所以最近全国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工资申报的通知，其中呢有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必须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申报，申报的职工实际工资还需要职工本人来签字确认。我们来看看上海，上海就规定社保缴费工资需要职工来签字同意，他的申报时间从5月1号到今年的6月25号，就规定了我们的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员工
办理申报手续，还应该如实申报职工的缴费工资，由职工来进行

签名确认，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查。那河南也是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按时申报，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以前呢，这是没有强制性的进行这个什么所谓的签字确认，你社保部门啊，相关的税务部门，你要去查这个档案，你查不着，因为老板就说给职工交了，职工说呢，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去进行一个白纸黑字的确认呢？啊，所以就要进行职工签字来确认，我是查得到的，你单位是留存了档案的。不只是上海、河南啊，出台类似的一些规定，像湖南、湖北、山西啊，也是提到了要求用人单位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对这两个申报的真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负责，一定要足额的缴纳。为什么说要求足额缴纳和职工签字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缴费，同时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确实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老板说我给你交的这个社保，你每个月拿到的就是更少了，你的体验感、获得感就没那么多了，我不如把这个钱给到你啊，我也不给你缴，你要缴自己缴去吧。不管怎么说呢，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给咱们职工缴这个五险。为什么说从全国多地税务部门也好，人社部门也好，强制性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要求职工签字同意，然后呢，企业啊必须要如实的进行申报，就是为了堵住最低基数这个漏洞。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这是公司法定义务，主要这么做就是严查很多公司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如实申报。另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被代签啊，员工说我没签字儿，就是这个财务代表给签了，财务人员给签了，或者找张三李四给签了，让员工签字同意，让员工知道企业是缴了这个钱的，你是必须要签字同意的，保证我们的知情权，防止公司瞒报。而且这个表是单位要留存备查，虽然不需要上交，但是你要留着给我们的人社部门查，给我们的税务部门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哈，也是实行了多部门联网制度，税务部门也好，我们的人社部门也好，是严查对比。随着社保入税和金税四期上线，税务人社数据形形实实，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如果职工的缴费工资个税和社保基数不一致，系统就会直接报警，防止那些私下做假账的进行啊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操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所以各地出台的这个足额缴纳、签字、职工签字同意这两项规定啊，对企业和职工影响都不小。对个人来说，您拿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但是养老金和医保卡返钱会变多，其实权益也是能得到保障的。那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执行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发现公司啊没有签字让你同意说最低这个咱们的工资缴费基数是多少，或者依然按照最低基数来缴纳，可以拨打我们12333啊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或反映相关的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是为您撑腰、为您维权的。好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相关的内容和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希望这首歌呢，我们可以带着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4月30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双福工业园、德港工业园开展枢纽之城奸商会第八期活动，调研部分新开工新投产项目。
3: 当天唐大军调研了三个新投产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在重庆武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摩托车整车生产基地，唐大军详细询问产品出口订单、产能爬坡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重庆嘉利剑桥灯具有限公司，唐大军仔细查看年产300万套 LED 车灯总成项目情况，对企业利用存量厂房实施扩建、提高产能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早日达产达效。在重庆双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唐大军深入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详细了解生产线运行情况，鼓励企业主动融入重庆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不断提升核心配套能力。唐大军还调研了重庆德豪宣生科技有限公司德豪智股、港储储粮重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食用油脂仓储基地等两个新开工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要素保障情况。他强调，园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希望企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科学布局运营方案，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尽早发挥效益。唐大军指出，工业园区是江津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重任，要坚持为实为先抓落实高质高效强服务，以区域经济发展重任，要坚持为实为

0: 先抓落实高质高效强服务，建立健全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助力企业稳产增效。要聚焦关键，破除堵点，把善招引的成果转化为重落地的实效，滚动推进项目签约、开工、建设、投产各环节工作，狠抓项目接续和投资放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招引和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确保企业既要招进来，更要落下去，发展好。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季节性特点，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区领导周毅参加调研。
1: 4月3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白沙片区调研重点项目和企业，并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和慰问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亲力服务企业发展壮大，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用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区领导周建池参加。
0: 赵光平来到白沙渡口白沙汽车站 G353 改扩建项目现场，重庆金仪福兆技术有限公司新能源船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选址地，实地检查水上安全、车站运营安全等工作，认真询问项目建设进度、施工难点、要素保障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并向奋战在一线的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慰问。赵光平强调，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船舶作业、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建筑施工、工矿企业等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迅速响应、高效有序处置。要树牢项目为王导向，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审批开工建设进度，推动拟建项目应开尽开，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要下沉项目和企业生产一线，及时掌握企业发展诉求，靶向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问题，为项目施工和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立足白沙片区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链，加强以商招商，推动高端补链、中端沿链整体强链，为片区发展注入新动能。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夯实研发能力，聚焦主业，深耕细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在江津这片沃土上实现更大作为。
1: 4月2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蔡家镇实地调研农文康体旅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动农文康体旅深度融合，切实将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为南部片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区领导廖一伟参加。
0: 在国家水利风景区清溪沟水库，赵光平沿坝体边走边看，仔细询问水库运行管理、蓄水灌溉及水质保护情况，深入了解这一民生工程的历史沿革与综合效益。他指出，要继续弘扬不等不靠、自强担当、甘于奉献、勇于拼搏的光荣传统，统筹做好保护与利用，在坚决确保水库安全、水质优良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合理利用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探索打造特色旅游产品，让优质水资源、优美水环境赋能江津文旅发展。猫山英博园绿意盎然，赵光平走进园区，沿观赏步道一路查看，详细了解园区规划、运营管理、特色项目打造情况。他指出， 农文康体旅融合是南部片区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富民产业，要主动融入大四面山旅游整体布局，持续提升江津文旅品牌影响力，在业态丰富、体验升级、宣传引流上下功夫，推动江津文旅持续火爆出圈。来到旺发茶厂复习茶园，赵光平深入生产车间，查看茶叶加工工艺，询问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及联农带户情况。他强调，要依托复西优势，坚持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提升加工工艺，延伸产业链条，做强茶叶品牌，让产业升级，带富一方百姓。赵光平在调研中强调，推动蔡家镇及南部片区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水利、文旅等各领域安全底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守住绿水青山，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意识发展，确保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站稳群众立场，确保产业发展、项目开发切实惠及于民，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农带户机制，让农民多渠道持续增收，共享发展成果。
1: 4月30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调研全区社会保障工作情况。
0: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政务服务大厅、圣泉街道遗书院医养中心、德岗工业园，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养老、工伤、失业、医疗保险办事流程、办理实现、便民措施、医养中心养老服务供给以及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自主就业创业等情况。杨永芳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增强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自觉，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上，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扎实做好相关工作，让就业更充分、保障更有力、养老更安心、民生更温暖，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杨永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大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力度，拓展创新宣传方式，充分调动群众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格执法监督，保障制度刚性落实，以社保工作提质增效，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力推动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全区第23个人大代表活动日活动主题，精心谋划、精准施策，扎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发挥好西部石鼓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作用，推动创业就业与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深度融合，以产业发展打造就业创业增长新赛道。要紧扣老年群体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布局，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同时要聚焦农村养老服务薄弱环节，补齐设施短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慈善资源广泛参与。要以人大监督时效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认真收集意见建议，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等方面，持续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出更多改革标志性成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参加活动。
1: 接下来请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0: 4月30号，我区五一及夏季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区新闻发布厅召开，发布会以热力江津燃动一下为主题，线上线下同步发布全域文旅活动安排，围绕山水、人文、体育、烟火、惠民五大亮点，推出集高度、深度、热度、温度、厚度于一体的夏日文旅套餐，诚邀八方游客赴江津避暑潮玩，邂逅江城山水与人文底蕴。近年来，我区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文农旅体商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提升品牌影响力，把生态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迎接八方游客。今年我区文旅市场高位开局持续火热， 一季度累计接待游客560.25万人次，同比增长14.9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 业、休闲互动全领域，兼顾全年龄段的游客需求，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市民游客们可以关注江津融媒、江津发布、江津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等，获取最全的游玩攻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当前正值油菜籽收割关键时节，近日区委编办机关党支部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总支联合开展联合党日建初心、助农收籽树政绩主题党人活动，组织党员走进支贫镇田间地头，帮助缺少劳动力的退役军人农户抢收油菜籽，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活动当天，党员们准时到达退伍军人温志开的油菜田里，简单分工后便投入紧张的劳动。大家挽起袖子，拿起镰刀割菜杆、打菜籽、筛杂质，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尽管天气渐热，汗水浸湿衣被，但党员们热情不减，干劲十足。经过三小时的奋战，帮助退伍军人温志开收完了已经成熟的油菜籽。
2: 因为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家里面呢只有我一个人的，我住的有可能两亩多地，这个接近子那个菜籽啊又比较好，但是那个收菜籽啊我自己给人收啊，然后收是吧十来天嘛，十来个多。这个感谢江津区退伍军人事务局和编办和共产党员这些来帮助我收菜籽。
0: 此次活动将主题党日搬到田间地头，既解决了退伍军人农户劳动力紧缺的实际困难，又让机关党员在劳动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把为民服务的初心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岗位上，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这个天气逐渐是越来越热了，当这个热浪逐渐袭来，当绿茵场的呐喊即将跨越山海，四年一度的足球终极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近在眼前了。从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的13支球队，到2026年史无前例的48支球队扩军，世界杯用近百年时光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蜕变。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所以叫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7月19号呢，会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决出最终冠军，为期40天、104场比赛的全球狂欢即将点燃亿万球迷的激情。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世界杯的赛制变革、豪强争霸、巨星终章、黑马突围、亚洲军团、赛场文化、中国足球反思七大维度，全方位为您拆解2026年世界杯的核心看点，带大家读懂这场扩军时代的足球变革盛宴，感受足球运动跨越国界、连接人心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熟悉世界杯的球迷呀，都知道，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确定了32支球队赛制后，这一格局沿用了近30年的时间。而到了今年2026年，世界杯正式进入了48队的时代。这不仅是参赛球队数量的增加，更是赛制、晋级逻辑、比赛节奏的一个全面的重构，也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最基础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参赛规模与分组规则，48支球队将平均划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球队需要和同组另外3支球队各踢一场小组赛。小组赛阶段总计72场比赛，持续至6月27号。对比往届32队8个小组48场小组赛的配置，本届小组赛新增了24场比赛，每支球队都能获得3场正式比赛机会，彻底的

避免了此前部分球队仅仅踢了两场就遗憾出局，大幅提升了赛事的参与感和公平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各位球迷朋友呢，能追的每场比赛的赛事啊，也是相应的增加了。最关键的变革是晋级规则的创新。国际足联推出24+8的晋级模式，那就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共24支球队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淘汰赛名额从12个小组的第三名中按照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的优先级筛选产生。简单来说，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这一规则呢是直接改写了世界杯的竞争逻辑。对于传统豪门而言，新规则带来了极高的容错率。往届世界杯啊，强队一旦在小组赛遭遇了爆冷，可能就面临出局的风险了。而本届世界杯，哪怕强队我们小组赛发挥不佳，以小组第三的身份也可以起死回生，进入淘汰赛的概率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比如说像2022年阿根廷队他就首战爆冷输球的情况，放在本届世界杯就完全有机会凭借后续的表现晋级淘汰赛。同时呢，扩军后的赛程也对豪门阵容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需要踢满8场比赛，比往届要多一场。密集赛程下，球队的板凳厚度、体能储备、轮换能力将成为决定争冠走势的关键因素。对于弱旅和黑马球队来说呢，新规则也是绝佳的突围机会。以往的世界杯弱旅想要晋级淘汰赛，必须拼尽全力争夺小组的前两名，而现在只要拿到小组第三，就有机会去拼一拼跻身32强的淘汰赛，这让更多的中小球队敢于放手一搏，小组赛的悬念和观赏性也相应的大幅提升。比如非洲、中北美、亚洲的实力中游球队不再是陪跑者，他们有了真正创造奇迹的概率，有了创造奇迹的舞台。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不再是强弱分明的碾压，而是充满变数的博弈。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有多项细则变革值得关注。本赛的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新增16场16分之一决赛，淘汰赛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赛事举办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16座承办城市中，美国占11座，加拿大2座，墨西哥3座。不同国家的球风、风格啊，气候条件、球迷文化，也让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呈现出了一个多元化的特点。墨西哥城的高海拔、美国南部的高温、加拿大的凉爽气候，都会对球队的战术、打法和体能状态产生影响。适应不同比赛的环境也成为各支球队的必修课。可以说呢，2026年的世界杯的赛事变革是世界杯近百年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既扩大了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力，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项顶级赛事中，也重塑了世界杯的竞技格局。扩军不是简单的一个加球队加比赛，而是对豪门底蕴、黑马韧性、规则适应能力的全面考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区别于往届的核心看点之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豪强争霸的一些方面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世界杯的这个魅力是永恒的，也是离不开这些顶级豪门的巅峰对决。2026年世界杯扩军的赛制让六大传统豪强齐聚，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英格兰六大豪门各有优势，争冠格局呈现群雄逐鹿的态势，每一支球队都有问鼎大力神杯的底气，他们的对决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篇章。首先我们来看今年的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根据权威数据机构 Opta 公布的最新的夺冠概率，西班牙队以 17% 的概率高居榜首，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球队。这支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已经保持了31场 A

级赛事不败，传控足球体系炉火纯青，场均控球率常年超过 65%， 攻防两端可谓是几乎没有短板。而且在阵容层面来说，西班牙队是完美的呈现了一个新老交替，00后的黄金一代全面崛起，中场是球队的绝对核心，有世界第一后腰罗德里坐镇，搭配佩德里、加维两位天才中场，三人构建起了球队的一个攻防枢纽，既能精准控球梳理进攻，又能强硬拦截稳固防守。锋线上17岁的天才亚马尔横空出世，这位年少成名的新星兼具速度、技术和大局观，辅以莫拉塔、费兰、托雷斯两大经验丰富的前锋，冲击力真的是十足。后防线球员平均年龄仅25岁，体能充沛，出球能力出色，完美适配北美密集赛程。可以说这支西班牙队兼具年轻活力、大赛经验和战术底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紧随其后的夺冠热门呢，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夺冠概率目前是 8.7%， 稳居第二。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时隔36年重夺大力神杯，本届赛事潘帕斯雄鹰开启卫冕之旅，球队核心班底基本保留，凝聚力依旧拉满。尽管梅西已经临近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但他依然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和战术核心。2025年赛季，梅西依旧交出32球13助攻的一个惊艳数据，大赛经验可谓是无可代替。同时呢，阿根廷队也完成了新老交替的一个无缝衔接，恩佐·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年轻球员可谓是日渐成熟，斯卡洛尼的战术体系更加完善，球队韧性十足，擅长逆风翻盘，这也是阿根廷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制胜法宝。南美预选赛中，阿根廷球队强势领跑，延续不败势头，足以证明球队的实力依旧在线。对于梅西而言呢，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能否率队卫冕成功，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卫冕世界杯的一个冠军球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悬念，也是我们球迷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看点。再来说一下法国队，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牌豪门啊，法国队是纸面实力特别强的一支球队，全队的总身价高达 14.3 亿欧元，所以说呢，法国队的这个争冠概率呢也是稳居前三。高卢雄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2018年夺冠，2022年屈居亚军，大赛底蕴和抗压能力毋庸置疑。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阵容深度堪称恐怖，锋线上姆巴佩正值27岁巅峰期，搭配登贝莱还有穆阿尼组成顶级的三叉戟，冲击力拉满。在中场呢，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兼具拦截和推进能力，后防线萨利巴、乌帕梅卡诺还有孔德组成的钢铁防线，门线前还有麦尼昂镇守，攻防两端也是没有什么短板的。扩赛制对这个阵容深厚的法国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赛季密程下啊，这个法国队的这个可以通过轮换保持球员的状态，姆巴佩能否带领法国队弥补上届决赛的遗憾，冲击世界杯冠军，成为球迷关注的焦点。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西班牙、阿根廷、法国三大热门，五星巴西、德国战车、三狮军团英格兰同样具备争冠实力。五星巴西在安切洛蒂执教后彻底改掉了这个头重脚轻的老毛病，打造出攻守均衡的战术体系。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的边路组合世预赛合力轰入23球，进攻火力十足，安切洛蒂的冠军基因和临场发挥是巴西队最大的底牌。德国队呢也是完成了涅槃重生，哈弗茨、沃尔特马德组成全能锋线，基米希坐镇后防，球队摆脱了此前的疲软，重新找回了铁血风格。英格兰球队则坐拥凯恩、贝林厄姆等顶级球星，阵容天赋拉满，唯一的短板呢就是大赛的抗压能力有点不足，能否突破四强魔咒。

是英格兰队的关键考验。六大豪门齐聚美加墨，每一场对决可能都是改写争冠格局的一场。是西班牙队凭借传控足球登顶，还是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亦或是法国队弥补遗憾，巴西队重获巅峰？六大豪情的巅峰对决，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的看点。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各大赛程、各大关注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来关注2026美加墨

世界杯的各大看点。世界杯啊，是球星的舞台，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传奇球星迎来生涯的终章，也有年轻的新星横空出世。在2026年的世界杯，恰好处于足坛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传奇巨星的谢幕之战与天才新星的闪耀时刻交织，构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看点。首先我们来说传奇巨星的世界杯终章。对于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来说，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在2022年圆梦卡塔尔，夺得大力神杯，完成职业生涯终极目标。本届世界杯他将以卫冕冠军的核心身份开启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此时的梅西或许不再是全场跑动最多、突破最犀利的球员，但他的大局观、传球视野、大赛经验依旧是阿根廷队的定海神针。他能否用一场完美的谢幕为自己的世界杯生涯画上完美句号，成为无数球迷的最好的期待。 C 罗呢，则是带着未竟的世界杯冠军梦想开启最后一届征程。这位足坛传奇征战世界杯四届从未登上最高领奖台，2026年世界杯他依旧是葡萄牙队的核心。尽管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但 C 罗的大心脏、关键球能力依旧是在线的。本届世界杯 C 罗能否带葡萄牙队创造奇迹，弥补职业生涯的最大遗憾，是无数球迷心中的牵挂。当然了，除了梅西、 C 罗、本泽马、莫德里奇还有德玛利亚一众传奇球星，也是大概率迎来了世界杯的生涯终章。莫德里奇41岁依旧坚守克罗地亚队，带领格子军团冲击更好成绩。迪玛利亚作为阿根廷球队的2022年夺冠功臣，依旧是球队的关键球员。这些陪伴球迷走过青春的传奇球星，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是世界杯的一个绝唱，这份情怀也让本届世界杯多了一份温情与不舍。与传奇谢幕相伴的是天才新星的全面崛起，他们将接过传奇的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本届世界杯00后、05后新星扎堆，成为足坛新势力的代表。西班牙队17岁的亚马尔已经成为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15岁就完成了国家队首秀，17岁征战世界杯，他兼具速度、技术和创造力，是西班牙队的锋线核心，有望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耀眼的那颗星。法国队的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年仅23岁，已经是世界级的中场，攻防全能，是法国队争冠的一个核心力量。德国队的维尔茨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都是20岁出头的天才中场，兼具天赋与实力，是各支球队的一个战术核心。挪威队的哈兰德、厄德高组成黄金双核，哈兰德作为当今足坛进攻效率最高的前锋，世预赛狂轰16球，厄德高则是中场大脑，带领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有望搅动争冠的格局。除此之外呢，巴西队的一个恩德里克、葡萄牙队的恩萨罗拉莫斯、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这些新星正值职业生涯上升期，世界杯是他们证明自己最佳的舞台。他们的表现不仅决定着各自球队的成绩，更将塑造未来十年的足坛格局。传奇与新星的碰撞是足球运动传承的最好体现。当梅西、 C 罗等传奇巨星与亚马尔、哈兰德等天才新星同场竞技，我们看到的是足球运动生生不息的活力，也是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传承。这一老一新的对决让本届世界杯充满了看点与情怀。当然了，世界杯也从来不会缺少黑马。从1990年的喀麦隆、非洲雄狮一鸣惊人，到2022年摩洛哥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黑马逆袭始终是世界杯最热血的看点。而本届世界杯48队的扩军小组第三可晋级的淘汰规则，更是为黑马球队提供了绝佳的突围机会。多支实力不俗的中游球队有望打破
豪强的垄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首先我们来说

最值得关注的黑马，那就是挪威队。刚才也提到过，这支北欧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迎来史上最强的队史阵容，全队身价近5亿欧元，16名球员效力于五大联赛，阵容实力不容小觑。这支球队的核心，刚才我们谈到了黄金双核哈兰德与厄德高。哈兰德是当今足坛的顶级前锋，身体素质劲爆，进球效率恐怖，世预赛八战狂轰16球。厄德高是阿森纳的队长，中场视野开阔，传球精准，负责串联球队。世预赛中，挪威队八战全胜，双杀意大利，场均轰入 4.6 球，进攻火力冠绝欧洲。尽管挪威身处死亡之组，与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同组，但新赛制下小组第三即可晋级淘汰赛。淘汰赛的单场决胜的规则更利于球星的爆发，挪威队完全有机会冲击四强，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其次呢，是摩洛哥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创造非洲球队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这支球队凭借强悍的防守，默契的团队配合，成为足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本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核心班底全部保留，阿什拉夫、齐耶赫还有布罗佐维奇等核心球员依旧在队，球队攻防体系成熟，反击犀利。扩军后的这样的一个赛制，让摩洛哥队有了更大的一个容错空间，他们有望延续黑马本色，再次冲击世界杯四强，甚至创造更好的成绩。除此之外呢，克罗地亚队、塞尔维亚队、塞内加尔队、韩国队也是包括日本队都具备这个黑马的潜质。当然了，对于这个中国球迷而言，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中国男足再次无缘世界杯正赛。在亚洲名额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足依旧在18强赛中折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巴林、印尼同组的 C 组中，国足最终排名小组第五，积9分，连续第6次无缘世界杯正赛，甚至连附加赛资格都未能获得。世预赛中，国足更是0-7惨败日本，0-1不敌印尼，创下68年正赛对印尼不败纪录的终结，暴露了中国足球青训薄弱、联赛发展畸形、球员基本功不足等诸多问题。国足的出局让无数中国球迷遗憾，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足球想要重返世界杯，需要脚踏实地，从青训抓起，从联赛抓起，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实现圆世界杯的梦。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分别代表北美不同的足球文化，美国的商业化、加拿大的国际化、墨西哥的足球底蕴，三者融合，打造出一具独一无二的世界杯。对于我们球迷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一场长达40天的狂欢，我们可以见证传奇谢幕，感受青春热血，可以为喜欢的球队呐喊，为黑马逆袭欢呼，可以通过足球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世界的多元美好。哪怕中国男足未能晋级，我们依旧可以享受足球本身的快乐，为亚洲球队加油，为每一个拼搏的球员致敬。对于中国足球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一面镜子，亚洲八队晋级，而国足依旧无缘，这提醒我们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依旧漫长。我们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深耕青训，完善联赛体系，鼓励球员留洋，一步一个脚印，总有一天中国足球一定能重返世界杯，让亿万中国球迷在家门口圆梦。六月的绿茵场即将呐喊声响起，40天的狂欢即将激情点燃。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扩军时代的足球盛宴，让我们一起期待，期待每一场的精彩对决，期待每一个奇迹的诞生，期待足球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感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1: 大家好哦，好久不见呐、哎，
0: 好久不见呐！哈，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想念我们呢？
1: 我觉得有哦，怎么快？
0: 对，哎，那个 FM98.7， 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钟哈，准时哎，我们直播时间哈，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记得哈，津津有味，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怎么样，小九？这个五一出去玩没有？
1: 哎，出去耍了一趟，去了江苏苏州。
0: 哦，又是老地方。
1: 哎，又是老地方，
0: 就是这一次又
1: 变成故乡了，快。
0: 这一次又吃了点啥子不一样的？
1: 那会儿吃了一点儿，我想啊，其实我觉得那边我主要是吃海鲜为主，吃了点儿鸡煲。
0: 啊、哦。
1: 鸡煲，感觉是更偏广东的那种粤菜。
0: 粤菜。
1: 就是因为那会儿真的是，哎呀，我不晓得为啥子。就是感觉减肥的时候辛辛苦苦长胖只需要一个月，我胖了7-8斤，好害人哦。然后所以说那个五一我在很努力的减肥。
0: 那么夸张吗？7-8斤？
1: 那你还夸张？然后我那个五一我在减肥，然后五一辛辛苦苦减了1斤吧，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那一顿饭啊，其实吃的很多，我感觉不如少食多餐。然后吃的主要是蛋白质，然后确实会发现，只摄入蛋白质确实容易不消化和便秘，还要搭配点蔬菜，
0: 它还是会长胖的，说明。
1: 也不一定长胖，但是它会不消化，我觉得会有点便秘。
0: 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体重长起来了。
1: 嗯，有可能。
0: 那你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嘛，这可能是量的问题。
1: 那是那一段时间，不是那几天。
0: 哦，那一段时间。
1: 我以为我刚刚说我还是稍微瘦了一斤儿。让人感到绝望。
0: 你那个鸡煲是哪个来煮的？我很有感兴趣。
1: 哎，他们那边鸡煲有几种不同的煮法哈。
0: 哎，
1: 有些是一整只鸡直接放到里头煲汤和五子毛汤啊那些，他们那边比较喜欢用哈。好，要么都是那种脆皮鸡煲，它下头都是一个五子毛汤和鸡熬的汤，里头卖东西的。
0: 啊，
1: 都是有个清汤，然后上头啊是那种脆皮鸡。对头，一般是脆皮鸡，然后把它切得比较小一块一块的，它有点像片出来的那种。
0: 就意思是所有鸡用来组成各种形式，它都叫鸡煲。
1: 两种嘛，反正一种是都是整只鸡在里头煲，一种都是那种涮，像涮羊肉那种，它是鸡，然后它那个鸡涮出来其实很脆，很好吃。
0: 鸡肉是脆的，
1: 对，鸡肉是脆的，所以说它们叫脆皮鸡。
0: 这个让你很惊艳。
1: 我觉得好吃，
0: 其他的应该都吃过差不多了。
1: 哎，其他就是海鲜偏多，
0: 海鲜偏多。
1: 然后，我在无锡待的久一些嘛，无锡旁边是徐州，我觉得徐州菜也还不错。
0: 哎，徐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1: 啊，对头。然后徐州菜啊，都是它偏辣一些，然后但是它跟重庆菜又不一样，它的味儿会更重，咸。
0: 咸口儿，
1: 哎呀，咸口儿。然后他们重庆那个辣的，然后他们没得那个花椒。
0: 拿徐州菜来都很入味儿，所以说觉得还不错。
1: 哎，还可以。我觉得
0: 虽然它是咸口儿的，
1: 它算是咸辣口儿。
0: 咸辣口儿
1: 跟重庆有点像，有点像。
0: 看来我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也想小九能够走了好几个城市这样子哈。
1: 哎，
0: 因为五一节五天嘛哈，还是能够去到一些地方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1: 哎。去了一些，
0: 对，我不晓得朋友们，那个五一节小长假了哈，然后大家去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没事先023-47-523-050。哎，你说那个徐州是偏咸口的哈，但是它有一点重庆的辣的那种味道。我是咸口的城市，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个地方，江苏的盐城。
1: 因为它很寒嘛，
0: 就是说是那个中国我们国家最咸的一个城市。
1: 哦，吃得咸，
0: 吃得寒，吃得寒。好，然后我记得我妹妹就是有一个朋友，她之前都是咸城的，非常有意思哈。哎，关键是那个咸城呢，就是堪称宝藏级的美食，很多都有那种。大家有一个说法。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来聊哈比较寒的一个城市，今儿带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江苏的盐城。
1: 哎，江苏的盐城，那个名字大家都晓得，盐城就叫盐城。
0: 其实说实话，盐城的菜它是很寒，但是同时别个说的它又很咸。
1: 哎， 为啥子啊？
0: 因为加了盐巴才入味的嘛。我们经常都是说谁在哪个佐料都可以离开，好像只有盐巴必须要加，其他所有调味料好像都会不加。
1: 嗯，
0: 盐巴必须要加吧？
1: 好像是，
0: 好像应该是。而如果只选择一种佐料，你会选择哪种？
1: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选酱油。
0: 酱油哦，其实也是含的，不选盐巴。
1: 因为
0: 你觉得可以上色，漂亮一些呢？
1: 而且是因为我做菜，我不是很爱加很多盐，我更喜欢加酱油和胡椒。
0: 啊，就是这两样
1: 啊。哎、我是加了，是不是很神奇
0: 啊？胡椒是怎么一个感觉？你是觉得，
1: 因为它有那种辛辣的口感，它加到很多菜里头，我都觉得会有更多的一种滋味，所以说我比较喜欢
0: 它那个味道。你觉得，还有点像那个，味精那种提鲜的感觉吗？
1: 它不算提鲜，都是胡椒，不是本身有辛辣的味儿吗？它都是辛
0: 辣
1: 料嘛。
0: 辛辣料，
1: 辛辣料，它那个辛辣味儿加到还多，比如说温润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辣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它都是属于独自的一个口感。
0: 嗯，
1: 但是它有时候又能融合的还不错，所以说我一般觉得加了之后会有独特的多一重感受。特别你比如说猪肚汤，你如果不加胡椒，我觉得真的味道差很多啊。然后我今天还喝到了鱼头汤，我也觉得加了胡椒之后会好喝很多。
0: 哦，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是喊很多朋友加调料，什么都只选一样，那就选酱油。
1: 我选酱油，
0: 也是跟那个。

0: 咸蛋有关系的。
1: 哎，对头。
0: 你选啥子？我也会选盐巴。
1: 啊，你选啥子？
0: 啊，我曾经我最爱喝的一口汤，嗯，就是鸡汤里头什么都不放，真的什么都不放，
1: 啊，什么都不放，
0: 就连盐都不放，啊，我就觉得自带鲜味儿。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一味料了，肯定还是盐巴了。但是我也不会，我可能盐巴最多半勺，一勺都要不了，就是那种状态。
1: 嗯，了解了解。哦，
0: 原味的反而就更好吃，要么就真重油重辣的，嗯，要么就都
1: 更清淡的，
0: 都清淡的哈。
1: 那，嗯，中间的对我们来说，
0: 没得中间的一个取舍的。但是那个江苏盐城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有意思，它那个盐，嗯，就像，哎，都是人家说的，都是那个地方的东西，那个盐呢又很鲜。比如说他们早晨的那个东台鱼汤面，嗯。汤白的是熏白乳白的哈，嗯，然后那个鲜餐那不说哈，而且味道真的很好啊，鱼汤面，嗯，他们还喜欢早晨吃鱼汤面，
1: 哇，真的很爽，我也很爱，嗯，我觉得很好，
0: 对对对，然后中饭过后，再他们还要吃一块那个建福的那个藕粉圆儿，啊。非常非常特别哈，嗯，然后也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麻虾狮子头，嗯，也是很鲜很鲜的，狮子头都很鲜哦，嗯，
1: 而且狮子头里头有那个荸荠，我觉得很好吃，嗯，
0: 对对对，还有醉里楼就很有那种醉香味道
1: 啊，醉里楼，
0: 对对，
1: 黄里楼，
0: 对，
1: 很香，
0: 就是我们那个包括盐城哈，它也有他们地方的八大碗儿，哎，我们川渝是不是很多地方听到说八大碗都是川渝地区的，盐城的八大碗它是那种半汤半菜，哎，比方说他们那个还有就是啥子盐城的那个鸡蛋饼儿啊，哇，各式各样的味道啊，哎呀，那个很有那种淡水跟海水的一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它有点那种中，它的中间，它那个地势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居中一点，所以说都融会贯通的，又有北方的味道，又有点南方的味道，真的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好多朋友去过盐城的朋友都会来跟我说，他说，哎，没想到盐城的东西都还可以哈，啊，都有味道嘞，都喜欢吃咸的朋友，他都觉得，哎，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呀，真的很不错。比方说，首先他们那个东台鱼汤面，那个汤熬得好白呀，就是比那个面还白。我们平时早晨下那个面，是下那个面的那个汤有时候是白的嘛。他绝对不会拿那个面汤，一定是拿鱼汤提前备好了，然后再挑起来把面直接下进去。而且他那个鱼汤面很素，就只有面，朋友们，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个汤又煨又熬还要筛，哈，最后他那个汤鲜又不腥，然后又不腻，整个都是一个看起都像一个素面。实际上他那个汤都是非常的鲜，拌到起那个面的那个佐料，他都喜欢吃那个素，他就是所谓他们那个素面，就是一定要拌那个鱼汤，太棒了，
1: 是。
0: 我们吃鱼汤面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加点啥子其他的，就是鱼骨头啊，还是会拌到起哈，有稍微想吃点肉那些，他不得啊，盐城的鱼汤面都那个鱼肉都给你塞好了，他不要了，直接要鱼汤，一碗端上来很舒服。哎，如果你去到盐城的话，有一个店儿还可以哈，在那个盐城的那个亭湖区华富路迎宾大道那边，啊，有个叫，反正就是，它正宗的东台鱼汤面老字号，招牌都是好百年老店，百年老字号东台鱼汤面，好几层。非常不错，值得大家去打卡哈。好，然后下一个大帽鸡蛋饼儿，那个非常有意思，长期性的，嘿，多人去排队给。不要看到那个鸡蛋饼儿，那个小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煎饼儿，但是盐城的鸡蛋饼儿有点不同的是，它那个饼。

0: 起板劲儿。
1: 好，下一个，他们的八大碗，盐城的八大碗，江苏盐城的八大碗、嗯、是他们江苏省的非遗项目。你到了盐城去，哎，有盐城的朋友请你吃八大碗都是最高的待遇了。
0: 嗯，
1: 就是，哎，就是很看得起的。他们开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那个半汤半菜是啥意思、啊、就是
0: 半汤一半菜，
1: 哎，差不多
0: 啊、
1: 嗯。然后半荤半素，但是一碗又很大，很大个碗来装。
0: 啊，碗很大，
1: 嗯，
0: 啊，
1: 很大个碗来装，
0: 嗯，
1: 那种苏北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很豪迈哈，吃得吃得很多。好嘞，地道但是绘图标，
0: 嗯。
1: 哎，这是他们那个盐城的江北头道菜。
0: 嗯，
1: 这个膘其实不是肥肉，其实它是煮的啥子？煮的猪皮。
0: 哦，
1: 姐，你看我们今天跟讲那个盐城的八大碗，跟我们那点的八大碗差别很大，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不会有吧？
0: 对，
1: 它那个猪皮是发胀了、泡发过后的猪皮，还不是新鲜的那种哈。好，然后。软软糯糯的像海绵一样哈、
0: 嗯、
1: 好，非常，哎，然后里头的那个汤汁一定要吊那个高汤，
0: 嗯
1: 啊，咬下去那个汤汁在嘴里头爆开过后非常的醇厚，绝对是盐城的那个佛跳墙。
0: 哇，听起来还是很好吃。我
1: 是的。然后第二道那个红烧糯米圆，这个有点就是其实上很多地方那个红烧狮子头都是纯肉，但是盐城它那个肉圆里头加的有糯米，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因为他觉得他那个糯米就综合了肉的那个油腻、
0: 嗯、
1: 红烧的那个姜汁炖好了过后，然后外面比较紧实，里面都软软糯糯的，
0: 嗯，
1: 就这口感是很 Q 弹的啊，挺好吃的，很有那种米香和肉香在一起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好好吃。第三道，哎，藏蛋糕。其实我跟大家说嘛，他们那个藏蛋糕其实就是我们那边的红蛋、
0: 嗯、哦，红蛋，
1: 对，红蛋啊、就是那个蛋呢，哎，把它红起来泡泡的、
0: 嗯、红蛋汤应该还不容易喜欢、啊、特别是豌豆尖红蛋汤，
1: 对呀、啊、我们那边都是都不容易吃到，都要很有水平的朋友才会把那个蛋能够红得起厚厚的一层，然后又泡泡的、
0: 嗯、
1: 又嫩嫩的，
0: 嗯，
1: 这个不错哟、哦，盐城居然还有那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他们居然还有这个，好吧，
0: 嗯，
1: 好，另外还有啊、萝卜烧蛋菜，好，这是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很朴素，但是火候啊、香味呀、啊，这么，嗯，都是一个个都是硬菜，你看他们的八大碗非常有特色吧，
0: 嗯，
1: 哎，盐城八大碗。嗯，那个餐厅在他们说那个城里面那个开放大道那个水街东门南那边过去，
0: 嗯，
1: 还是挺好找的哈。所以去盐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方说另外下一个推荐给大家，哎，是那个醉虾醉蟹
0: 啊，醉虾醉蟹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还是和盐城啊，不是很喜欢吃盐巴吗？
0: 嗯，但是醉虾醉蟹不一定是盐东，有可能是酒东，
1: 哎，酒香，就是、嗯、人家说那个潮汕人，其实大家晓得潮汕人比较喜欢吃生腌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盐城人喜欢吃醉醉的醉的东西，
0: 嗯，
1: 就其实也是啥，也算是生腌的哈，
0: 嗯，
1: 生腌的哈，好，他们那个。生腌他最喜欢吃的都是醉泥螺，
0: 嗯，
1: 哇，我觉得感觉这个我们这边的朋友感觉不太敢吃吧，总觉得那个螺丝会那个哈，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寄生虫比较多，但是他们本地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0: 嗯
1: 啊，当地有那个黄泥螺都是个头儿还大，不是那种小的切，但是还说它那种专门的品种在盐城又大，然后又没啥子沙的啊，肉又比较脆又比较饱满，所以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品种拿来做那个脆泥螺就好吃的不得了，要放白酒要放黄酒，然后再来点酱油白糖，
0: 嗯，
1: 哎，卤汁泡泡起，泡一阵，泡个几个小时啊，就直接可以嗦螺了，这么好吃吗？嗯，是的，
0: 顶诺那边我觉得顶诺很好吃，
1: 顶到脆，
0: 顶到还蛮有。

0: 有特色。哎，我忽然间想起一个，我那会儿去那边吃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豆面。你晓得啥东西？
1: 哦，知道。
0: 啊，其实它豆是粉条儿。
1: 哎，是是是。
0: 哎，只是说
1: 叫法有点，很多地方不一样。
0: 对，它只是说因为各种勾芡，然后用海鲜给它炒的汤，所以说特别的鲜。然后我那会儿还可惜的是，我一直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海鲜炒的豆面，但是没有吃到沙蒜豆面。
1: 哦。
0: 现在沙蒜是啥子？
1: 是啥子？
0: 一种海鲜。我一直以为它是蒜的一种，我说我还是沙蒜那个贵，然后一看哦，它是一种海鲜，它长得跟海肠有点点类似，海肠坨那种海葵有点像，一坨，
1: 就是兄弟姊妹嘛。
0: 有可能哈，我不太清楚哈，反正但是看起来反正不太好看的样子。他们说沙蒜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有要去的朋友可以去吃了，给我们反映一下哈，到底啷个样那个味道，会不会更鲜美一些？
1: 好，
0: 嗯
1: 嗯，强烈推荐哈，那些好吃的。嗯，好嘞，下一个，盐城有一家私房菜，叫
0: 啥子？
1: 金金私房菜。
0: 哎，江青的金吗？
1: 嗯，兢兢业业的金。
0: 啊，兢兢业业的金。
1: 哪
0: 些？
1: 10K。客私房菜。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可以这样读吗？
0: 可以。
1: 嗯。
0: 我们重庆人只能半边是啷个？
1: 那家私房菜非常有意思，都是。当地的朋友，就是很喜欢找去一个很深的一个巷子里头，
0: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油渣豆腐好吃惨了，我觉得可能都是像我们麻婆豆腐里头加了油渣，没得我们那边放，花椒那么多，但他的那个汤汁绝对好吃，油渣。
0: 你口水已经要下来了，
1: 对，朋友，对，好想吃。嗯，金金私房菜在盐城的朝阳西路90号，那个要自己找去吃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菜，他们就是椒盐虾呀、剁椒鱼呀、砂锅青鱼、烤鱼、春卷、白斩鸡、油焖茄子、雪菜、小黄鱼、红烧肉、蹄筋汤。大煮干丝、土豆、鸡块、鹅肉、拆骨肉、卤猪脚、卤猪手，酸菜鱼，还有毛血丸，
0: 可以
1: 耶，这些菜还可以，真的是有一个南北贯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猪肉片也有啊，糖醋排骨是不是我们这边的川菜厨师过去做的哟？
0: 可能哦，
1: 还有韭黄，炒肾子儿，有可能哦，可能是个川菜厨师哦，有点那种江湖菜的感觉哟。跟大家报那个菜名的时候，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盐城非常有意思哈，盐城它的那个，顺便跟大家提嘴哈，去了这儿耍的话，它有一个那个黄海湿地，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那个滨海湿地类的那个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不多哟，盐城有哦，还很不错哈。这个季节为什么今天特别推荐盐城？因为一下就说到了徐州的那个比较寒的菜，好，然后突然间想起盐城那个地方值得推荐哈。好，而且那个季节去盐城很安逸，因为为啥子就提到那个湿地，湿地里头很多鸟，正是那个湿地里头观鸟看鹿的那个好时节，很多鹿子，有鹿子，
0: 驴，
1: 不是驴，
0: 应该是梅花鹿的鹿，
1: 对，然后很多鸟类，就是湿地很多很多鸟类，特别好，很多好玩好看的景色，特别美，然后有好吃的，今天也给大家奉上了，所以一座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怎么样能够安顿好你的胃和你的心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其他频道不要去看呐，
0: 都听我们的频道的。
1: 你该看看，对，你该听来听我们的。
0: 不要这样，听好我们的，
1: 是吧？就来找我们就对了哈。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座比较好吃的城市，我们中国最咸的一座城市，它堪称为我们东方版的肯尼亚啊。这个季节五一后前后都是这个季特别的首选城市，好吃的地方。什么味道、攻略、风味，那个小店地址、指南，什么怎么做，是吧？
0: 的，是的，
1: 哎，都给大。

0: 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了解我的心了没有？
1: 哎，可以，
0: 很到位了吧？啊，所以说你去淄博吃烧烤、长沙排队的、成都感受热闹、重庆来过夏天，那些都不是事儿。哎，最重要的是听津津有味儿。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哟。

0: 想法我很喜欢。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2: 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哦，这个季节真的憨，憨饱了，
2: 憨饱了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嗯。
1: 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
2: 嗯，
1: 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嗯，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2: 哎，来听一下，
1: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
2: 嗯，
1: 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数一下。
2: 嗯，
1: 荔枝葡萄、枇杷。
2: 嗯，
1: 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
2: 嗯，
1: 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
2: 嗯，
1: 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生猎号。
2: 嗯，
1: 点点点点点点。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
2: 嗯，
1: 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尖嘴的

0: 侠黑土他啦，露天打印他啦，白玉琵琶呀，好、哦，啥子杨梅呀，蜈蚣杨梅呀，
1: 嗯，
0: 哎，那个阎良天官呀，泰国金针榴莲呐、啊，
1: 嗯，
0: 那些，然后一到大丧事的时候，另外他的价格，
1: 嗯，
0: 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 对,
1: 对？
0: 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
1: 嗯、
0: 像是小银台、五星嗯，大五星琵琶。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琵琶、桑葚的地方，采摘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
1: 嗯。
0: 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梨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
1: 李子，
0: 嗯，哎，我们国家的李子，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店。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
1: 嗯，
0: 那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
1: 嗯，
0: 它就叫肥枝小。
1: 我还有料说刮卤，肥子小的名字真的还怪。
0: 对，那个肥子小
1: 想到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1: 是的，是的。
0: 肥子小，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
1: 嗯，
0: 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肥子小，最普遍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的，基本上都是那些。
0: 对，肥子小，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肥子小的最好的一个产区。
1: 嗯，
0: 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肥子小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哎，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光是那边我记得是北塘
0: 一点，
1: 哎，北塘鹰那边产得多。现在北塘鹰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北塘鹰，会比肥子小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哦、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现在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鹰哈还是蛮那个甜的，
0: 好
1: 的，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得涩味的，
0: 就是
1: 都是比较甜，
0: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1: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哈，白糖鹰啊都这里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鹰那果肉偏脆一点点，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0: 它有那种乳唧唧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1: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0: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1: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0: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1: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多嘛。
0: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1: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它产量好像
0: 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哈，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也是荔枝那块哈，下一个葡萄，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呀？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1: 吃过了，碱水豆腐嘛。
0: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还有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

0: 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
1: 嗯，
0: 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
1: 嗯，
0: 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下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1: 哦，很甜
0: 了，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
1: 嗯，
0: 是吧？啊，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嗯，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
1: 嗯，
0: 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哎，云南开先说了剑苏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
1: 嗯，
0: 好，现在那个下黑葡萄。那个品种，
1: 嗯，
0: 哎，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甜，
1: 嗯，
0: 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
1: 嗯，
0: 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呀，啊，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
1: 嗯，
0: 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
1: 嗯，
0: 啊，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哇，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个那口白砂糖，它蛮重口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都是吃了口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哎，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哎，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的味那种香甜，
0: 哎，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金丝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
1: 哎，
0: 保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5月份开始，好，6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
0: 嗯，
1: 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吧，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正统的阳光玫瑰哈，都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10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有风味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嗯，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剑苏的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
0: 嗯，
1: 将近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很好，
0: 嗯，
1: 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嗯，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的一个品种嘛，
1: 哎，没错、嗯，那个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特别海拔呀、雨水，你看说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
1: 嗯，
0: 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5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5月份是头摊上，好，然后一直到12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
0: 嗯，
1: 啊，所以说不着急，
0: 嗯，可以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美玉，
0: 美玉，
1: 美玉，
0: 我不会听成美玉，这是我们吃的啊，它玉啊，就是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
1: 它
0: 是乌黑的。
1: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是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啊，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吃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0: 啊，那非常，
1: 嗯，
0: 非常值得选择，
1: 有一些酸味儿，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1: 哎，是
0: 不是天然就有的，
1: 啊，
0: 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到处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樱桃，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枢啊，都有那个大樱桃产的比较好，那条线
1: 那
0: 个环起过来，
1: 哎。
0: 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这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全国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哎，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这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就是枇杷啊。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也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口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对，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冷个高脚了。
0: 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甜度也很高，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枇杷是吸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对，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有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过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三十天
0: 采摘的好。
1: 前三十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那个甜的。 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哈，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田会冲走一些，
0: 他不能雨水太大，他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几天正好是暴雨，就遇到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那
0: 过多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比方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唐西枇杷，哎，哪几个字？唐，原唐的唐，西，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哎，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都是，哎。好像比唐西枇杷要，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西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啊，偏果酸的。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但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这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啊，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会大。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而且它那个枇杷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又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1: 龙泉驿也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龙泉驿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0: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1: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的
0: 快上了，后面
1: 还有过八月，过多月，
0: 紧接着都上了。
1: 而且大无心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产，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不像
0: 那
1: 个泸州啊，双流，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无心，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0: 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龙泉驿枇杷。
1: 我记得我
0: 这个太明显了。
1: 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也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所以叫三潭。
0: 什么湘潭是吧？
1: 没有湘潭，漳潭。
0: 湘潭是那个湘。
1: 湘潭是哪的？
0: 是那个湖南。
1: 对，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
0: 好，漳潭、绵潭，那些产的那个枇杷。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1: 还有一个月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豆枇杷，也是跟那个大无心很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0: 它和大无心也很像。
1: 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0: 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1: 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 然后啊，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好，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根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儿。
0: 哎，我喜欢吃细的一点的枇杷根，
1: 嗯，
0: 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
1: 嗯，
0: 它的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冷一些，我感觉。
1: 嗯，是的，
0: 是的。好，这是枇杷，我觉得，哎，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1: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0: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了品种。哎，然后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

0: 东山、西安、惠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啊，啊那个。嗯，比如说海南枣树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枣村红玉，啊，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
1: 嗯，
0: 哎，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1: 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
0: 对，一般那个甜度12-13度都很甜。嗯，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
1: 嗯，
0: 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开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好，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
1: 嗯，
0: 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
1: 嗯
0: 嗯，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耶，啊，哎，就是像什么，嗯，海南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哎，
1: 啊，
0: 南京横溪的头茶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四 K， 啊，山东苍罗的啊金仙儿，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肇庆的那个我们的。潭美卖西瓜哈，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当然个简单，说实话有没有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
1: 哎。
0: 好，下一个水果推荐，杨梅。
1: 哇，
0: 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
1: 嗯。
0: 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
1: 嗯。
0: 它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好，然后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早。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假释的桑葚，
1: 嗯，
0: 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的身体，
1: 嗯，
0: 啊，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石屏杨梅，石屏也有豆腐，
1: 嗯，石屏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石屏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哈。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津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贾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做点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山竹啊，
1: 哎
0: 啊，
1: 等等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就在冰箱头，还给我吃了，回去吃
0: 了。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莫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
0: 在
1: 我们双福路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然后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唐大军率队调研新开工新投产项目。近日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双福工业园、德港工业园开展枢纽之城金商会第8期活动，调研部分新开工新投产项目。当天唐大军调研了3个新投产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在重庆武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摩托车整车生产基地，唐大军详细询问产品出口订单、产能爬坡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重庆嘉利剑桥灯具有限公司，唐大军仔细查看年产300万套 LED 车灯总成项目情况，对企业利用存量厂房实施扩建提高产能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早日达产达效。在重庆双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唐大军深入年产30万套新能源车零部件生产基地，详细了解生产线运行情况，鼓励企业主动融入重庆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不断提升核心配套能力。唐大军还调研了重庆德豪宣生科技有限公司、德豪智股以及港储储粮重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食用油脂仓储基地等2个新开工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要素保障情况。他强调园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希望企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科学布局运营方案，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尽早发挥效益。唐大军指出，工业园区是江津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要因地制宜，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扛起区域经济发展重任，要坚持为实为先，抓落实高质高效强服务，建立健全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助力企业稳产增效，要聚焦关键，破除堵点，把善招引的成果转化为重落地的实效，滚动推进项目签约、开工、建设、投产各环节工作，狠抓项目接续和投资放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招引和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培育壮大新

制生产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确保企业既要招进来，更要落下去，发展好，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季节性特点，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去领导周易参加调研。再来关注下一条，区长赵光平高质量推动农文康体旅深度融合。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蔡家镇实地调研农文康体旅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动农文康体旅深度融合，切实将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为南部片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在国家水利风景区清溪沟水库，赵光平沿坝体边走边看，仔细询问水库运行管理、蓄水灌溉及水质保护情况，深入了解这一民生工程的历史沿革与综合效益。他指出，要继续弘扬不等不靠、自强担当、甘于奉献、勇于拼搏的光荣传统，统筹做好保护与利用，在坚决确保水库安全、水质优良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合理利用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探索打造特色旅游产品，让优质水资源、优美水环境赋能江津文旅发展。春日的猫山鹰博园绿叶盎然，赵光平走进园区，沿观赏步道一路查看，详细了解园区规划、运营管理、特色项目打造情况。他指出，农文康体旅融合是南部片区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富民产业，要主动融入大四面山旅游整体布局，持续提升江津文旅品牌影响力，在业态丰富、体验升级、宣传引流上下功夫，推动江津文旅持续火爆出圈。来到旺发茶厂富硒茶园，赵光平深入生产车间，查看茶叶加工工艺，询问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及联农带户情况。他强调，要依托富硒优势，坚持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提升加工工艺，延伸产业链条，做强茶叶品牌，让产业升级带富一方百姓。赵光平在调研中强调，推动蔡家镇及南部片区发展，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水利、文旅等各领域安全底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守住绿水青山，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确保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站稳群众立场，确保产业发展、项目开发切实惠及民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农带户机制，让农民多渠道持续增收，共享发展成果。去领导廖一伟参加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江津的这位玉雕师，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迪，一位90后玉雕师，扎根西部，默默耕耘，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手中的刻刀雕琢的不只是温润的玉石，更是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脚下的道路铺展的不只是他个人技艺的攀升，更是一个产业的奋斗征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就是吴迪，今年35岁，于玉雕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4年了。从东海之滨到川渝大地，从浦东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把刻刀刻出了技艺的高峰，也刻出了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的动人篇章。2010年，刚刚满20岁的吴迪第一次接触到了玉雕，那时的他只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学徒，每天在灰尘和噪音中反复练习，手指磨出了血泡，又从血泡变成了老茧。但吴迪从不叫苦，他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我要像玉石一样在自己身上刻出样子来。正是这股埋头苦干的劲头，让吴迪很快崭露了头角。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模仿，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研究儒、释、道三教经典，钻研玉雕艺术的发展历史、玉文化的美好寓意、玉雕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看来，玉雕不只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以玉载道的文化传承。凭借这种

执着，无敌的技艺日臻成熟。他的创作风格以北派越雕为主，大气磅礴，结构写实，同时又兼容苏工的细致柔美。2022年8月，他的作品《大千佛国》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国、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铜奖。同年10月，他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鹿子钢杯全国工艺品雕刻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得总决赛金奖。2022年和2023年，吴迪连续两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成为重庆、四川两地首位获此殊荣的工艺美术从业者。吴迪说，每一块玉石都有自己的语言，我要做的就是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刻进去，让更多人通过玉雕艺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如果说传承文化是吴迪的初心，那么推动产业发展则是他作为一名新时代工匠的责任担当。重庆江津蕴藏着一种品质优良的新晋玉种江津玉，然而由于缺乏认知度，加工链条不完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优质的玉石材料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吴迪来到重庆后，敏锐地意识到要让江津玉真正亮起来，必须走产业化道路。为此他昼夜兼程，奔波于各大玉石展会、文化传播场所，不遗余力地推广江津玉。他不仅自己做推广，还主动与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对接，推动建立以玉文化传承和产业振兴为目标的产学研联合机构。在他的助力下，江津玉逐步走上了集生产、加工、销售、文化宣传于一体的产业化发展轨道。只有产业化，玉雕这门工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良性发展。吴迪说，玉雕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让从业者生活富足，也能丰裕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扬玉雕文化，发展玉雕产业，是我们这一辈玉雕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凭借在行业内的突出贡献，吴迪入选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受邀担任国家职业技能工艺品雕刻工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他参与制定的高规格工艺标准为整个玉石雕刻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此外，他还受邀上 CCTV10 匠人匠心栏目，向全国观众专题推广玉雕技艺与玉文化，为科普推广和传承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玉雕艺术才能薪火相传。吴迪深知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技艺传承方面，吴迪毫无保留。截至2026年，他先后收徒60余人，在重庆工商学校设立玉石雕刻工作室，亲自带领50名在校学生学习玉雕技艺。他不仅手把手教他们雕刻技法，还严格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美学理论，深耕文史哲，提升文化修养。他的学徒们都说，吴老师对他们特别严，每天都要练基本功，还要读书写心得。但是这种严格让他们真正爱上了玉雕这门艺术。辛勤的园丁终得桃李芬芳，在吴迪的培养下，已走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2名，玉石雕刻大师5名。2023年，他的2名学生参加全国玉雕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比赛，一举夺得全国第1名与第3名的好成绩。这些年轻人正成为玉雕行业的新生力量。吴迪也因此获得重庆5一劳动奖章，并被媒体誉为玉雕园丁。他说，传承发扬中华优秀玉文化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梦想是靠一点一滴的脚踏实地实现的。吴迪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一种平凡而坚韧的力量。在书房，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美学理论，深耕中国传统文化，构思布局产业发展。在工作室，手中的刻刀一拿就是一整天，腰椎、颈椎都有不同程度的劳损，但他从未退缩。他说，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孩子，每一个学生都是我的希望。他的坚持感动了很多人。今年，吴迪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他这样说道，这枚奖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默默坚守在工艺美术一线的工匠们。我愿做一块铺路石，让更多的人走上玉雕这条路，让中华玉文化走向世界。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从一名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从一个人默默雕刻到带动一个产业。

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栏目5月4号展示了第104期入选的作品，其中江津一件作品入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作品就是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此身虽惨此心度人，拐杖医生刘新昭的医者初心。作品是由贺奎、陈婷撰稿，张文佳、康东年、侯灿拍摄，夏婷婷剪辑，历时半个月，经历多次补拍修改多个版本，最后采纳作品巧用悬念前置，以医院遇插队的意外开场，揭开拐杖医生刘新昭的逆袭人生。3岁脊髓灰质炎，却是举重冠军，医学博士，完成13万人次精准诊断，其溢出价值是首发获340万加流量，背后医学专家伸出援手，媒体纷纷转载。作品从记录者跨越到搭桥者，实现传播力与社会价值双重飞跃。刘新昭39岁，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超声科的医生，3岁因脊髓灰质炎致残，拄着拐杖行医13年，诊断患者超过13万人次，被群众称为拐杖医生。他立誓自己淋过雨也要为他人撑把伞，从滨州医学院到崇医博士，从心血管超声最难阵地到江津区多项技术首例开创者，为捕捉心脏细微异常，他常保持一个姿势10几分钟，肩颈僵硬，端杯手抖。一位外院误诊的危重患者因他的精准判断重获新生，便利登上国际期刊。他拄拐走进镇街做公益诊疗，用我懂他们的苦抚慰残障群体，一根根磨坏的拐杖丈量着他的一路初心，超13万人次的诊断是他为患者撑起的生命大伞。致敬拐杖医生刘新昭，同时也要祝贺江津区融媒体中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呀！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

0: 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1: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2: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4: It's a wonderful and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麦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7: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8: 做好的了。
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7: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0: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7: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4: 无意之间，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2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

0: 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上，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5: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7: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6: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7: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6: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

0: 于五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

0: 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3: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3: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气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13: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上一期咱们是听过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今儿咱们继续收听第二回。
13: 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的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浮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抹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两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5000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 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四个字儿：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啊，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四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两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

0: 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
1: 是，
0: 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身背后摘下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家丁们回来一说，李善人一听，行，赶紧给我追回来啊，赶紧追回来。一顿饭的功夫，老道回来了啊，撇吃辣嘴，李善人怎么样啊，还得请我回来。好，来来来来来来，请来上座。有人过来献好了茶，老道说，善人呐，善人，你可够狠的啊，我这几样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道长啊，您别过意啊，我认为啊，您这几样算是雕虫小技。嗯，我问你，我坐在你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如何解释？是啊，你是不吃不喝，你来的时候胸前还带着一大串珠子呢，现在那珠子可不是来时候那数，知道吗？你那是人参做的啊，有的还是牛肉的，我看出来了啊。老道说，对对，你说这对，是这么回事啊，这算你狠啊。你甭算我狠啊，我数来着啊，一天短六个。嗯，啊，是那这个我那葫芦怎么回事？我那法宝什么法宝，哪儿的事儿你呢？您里边搁的是狼粪，你自己配的药材，点完之后直冲霄汉。过去来说，两军阵前打仗，狼烟四起，怎么来的？就指着这个，把狼粪聚在一块儿，一把火点着了，挺高的。这我知道啊，我会配这药。侯和好善人啊，善人啊。啊，善人以前是不是跟我们也同道啊？啊，啊，对对对对，小时候干过，小时候干过。哦，那您有年头没干这个？我打去年开始不干的。啊，那这个，你那狗，大狗小狗追我啊啊！你看我拿这拂尘一弄，道兄，这更简单了。狗虽然凶，你那拂尘那靴子里边有老虎的毛啊，有虎须，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啊。狗鼻子最尖呢，一闻不对它不跑，等什么呀？啊，我写墙上那四个字儿往里边渗，你那墨呀是拿乌龟的尿把它研的。有这么句话，龟虽里渗呢，越踏实越往里走。我没踏实，再踏实院墙就透了啊，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啊，直接过去，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会这个啊，你早到山东了，这会儿知道吗？我绝不会请你回来。哦，你也有不会的。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就这一手了，你知道吗？你真想学吗？想学啊，你教给我吧。纹银六千两。六千不是五千吗？那不行，当时你要是问五千，现在我回来了六千。好，拿钱。功夫不大，六千两银票拿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啊。这行，我现在开始教你。好，道兄，为什么蒲团扔到河面上，人踩上去能往前走？你傻呀，你找四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马，也叫麻。第三个呢就是雁，雁也是两个字儿，一个是小燕子的燕啊，草字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容颜的颜。一听这就知道，一般呢过去都是女人的行骗啊，用上这个了。颜依靠自己容颜秀美，长得好看啊，出去骗钱去，前提就是长得好看。那为什么说非得用燕字呢？诗经上有句话，过去把男女之事叫做燕婉之求。一般来说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人帮衬着出去骗人家，这就叫燕。啊，过去来说北京隆福寺就发生过这事儿啊。早晨起来逛隆福寺的人挺多，来一位大爷，哼，挺精神，脑袋上戴着

海龙帽子，戴俩呢，有钱呢，太有钱了啊，实在没法了，怎么办呢？买俩吧。现如今你上王府井你看看去，海龙那帽子要是真的那一个值个七八万，他弄俩戴上，你看了吗？身上穿什么呀？狐素的皮袄，狐素啊，狐狸啊，就脖子底下这一块，就这点地儿，这是最暖和的地方。整个这大衣这皮袄得多少这个玩意儿，凑这么一身啊，俩手伸出来，这十一个大戒指啊，呵，还有一六指啊，嗯，金光灿灿，半斤一个啊，尤其六指上戴着钻戒，呵，啊，七十多克了的啊，大，手这样插着，怕人看不见啊，逮谁冲谁还乐啊，他倒不是认识，他为了显摆这金牙，哼，啊，走吧，又打龙福寺这头溜到那头，那头溜到这头，什么也不买，就为了瞧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这个呀，打对过来一位，不，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啊，您闭上眼睛琢磨，这姑娘长得多美，有异想之美。怎么呢？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女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大高个的，有人就喜欢一米二的啊，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啊，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一人一追求都不一样。你闭上眼琢磨，你就想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这姑娘就长什么样，就这么好看，穿的也讲究，长得也漂亮，呵，脑袋上戴着金银首饰，戴着各种的花，红花绿花紫花玫瑰花啊，牡丹花，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哼，好看。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又打那边过来，风吹杨柳一般走到这儿，这时候傻了啊，插着这俩手呲着这金牙啊，傻了。姑娘冲他一乐，手里的手绢就这么一抖，里边出了点东西，什么呀？一种迷魂药啊，闻着这香啊，麝香比麝香还得香，反正挺香吧。一闻上之后，当时这人呢就迷迷糊糊失去知觉。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它主要成分呢都不告诉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种东西。这一抖，这位色眯大爷站这儿傻了，啊！姑娘一伸手扶住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是有人帮着点吗？有人帮着吗？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好凑热闹啊！要是男的扶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姑娘扶着，长得很漂亮，全过来了。哦，这大姐什么事儿啊？你说这是我丈夫啊，他有这个心绞疼的病，你说今天又犯病了，这不要亲命吗？您帮我弄着点。哦，没问题，姑娘，没问题，我来。那不是扶着我，扶他。哦，姑娘，扶这大爷啊。哎，您看这个，这怎么帮忙啊？这人怎么办？呵，我跟你说，他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跟拿火烧似的啊。如果说这会儿啊还让他这样待着，一会儿非热死不可。你帮我啊，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脱吧，来几位，嘁哧咔嚓，把大爷这身衣裳全脱了，就剩一裤头啊。姑娘伸手把手上这几个戒指全弄起来啊，那都弄好了，揣在兜里边。您扶着他啊，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拿着衣服，拿着金银首饰，全走了。半个小时，大爷醒过来了啊，就穿一裤头，整是三九里边啊，站街上站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你们是干嘛的？是吧，这你媳妇儿让我们这么办的啊，我们这儿救你一命，谁告诉你的啊？我都快冻死了，我这啊，上当了。风麻宴，这就指的那个宴。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雀，这个最复杂，也是两个字的解释，也叫雀也叫缺。雀是哪个雀啊？喜鹊的雀。为什么叫雀呢？有这么句话，为雀有巢，为鸠占之，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得听这故事才知道。缺呢，就是缺少的缺，它跟上边的雀两者之间是勾着的，啊，过去来说，封建社会，尤其是官场之上啊，非常的黑暗，买官卖官，买官缺卖官缺。有的是，而且那会儿你说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好多地方在官场上他容易弄虚作假，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离奇。风马燕雀里边最厉害的

穿苦，杨毡坐透，铁砚磨穿，为的什么呀？为的就是当官，为了头上的功名啊。每年呢三四月份的时候，天下的举子全来了，都到北京城。有这么句话说，叫做丑沟开举子来。每年到春季啊，三四月份，北京城啊通下水道，整个北京地下这些个管道全部通一遍，把沟都得挖开，省着天热的时候堵死。所以这会儿北京是最臭的时候，落这么句话，丑沟开举子来。自打隋文帝杨坚在人间制定了这个科举之后，中国多少个念书人都让功名两个字捆在里边了，这一年也不例外啊。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小旅店，旅店里边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这店叫什么呀？叫连升店。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就图这俩字儿，连升啊，连升三级啊。做官盼着都是往上升啊，跟我们说相声一样，这一场啊七段相声都恨着能攒底当这底角，没有说一来了我要是能开一辈子场我很高兴啊，没有这个。做官更是如此，官越大功名富贵来得越容易。这一天科举也接了榜了，谁考上谁没考上全都知道了。在连升殿里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边坐着一个念书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惨呐、啊！谁听见谁难过。门一开，掌柜的进来了，钱掌柜的一听哭就知道这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啊，认识这个书生。书生来的时候啊聊过天，河北霸州人，姓张叫张贵，小伙子不容易。小的时候呢十一二岁父母全没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自己托付给了叔父神母，我这孩子托付你了，你们两口子替我看着吧。叔叔没问题，怎么呢？哥哥的孩子跟自个儿子没什么区别，婶儿就差着一块儿了啊，终归不是自己养的。尤其瞧他一天到晚的弄本书坐这嘚不嘚嘚不嘚，地里活也不管，屋里不管，收拾什么都不会啊，一到吃饭时饭量还挺大，婶儿心里就别扭啊，一天到晚的嘴不闲着，这个那个那个的闲话挺多。叔叔就劝你别这样，孩子不容易，爹妈都没有了你怎么忍心呢？是不是？你盼着吧，盼着他高榜得中当了官，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啊，盼着吧。考过一回没考上，名落孙山，回来之后发愤图强，我还得努力。嗯，三年后我还要再去北京。嚯、哦，婶儿啊，这话比原来还难听。哎呀，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啊，你这个饭量可是见长啊啊！一天到晚的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要我的亲命啊！天天的为了他叔叔跟婶儿见天打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发奋读书。好容易盼到今年了，皇王开选，进京科考。临走的时候婶儿告诉他了，我跟你说棍儿啊，咱们可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这不吗？给你预备的衣服打点好了啊，这儿还有二十两银子，你也知道咱们庄稼主没这么些钱，这是给你东挪西凑拿来的，去考去。考上了啊，祖宗有眼，我们跟你享两天福，考不上的话你也回来，没别的，庄稼地跟你叔一块干，家里活啊，喂个猪啊，放个羊啊，你什么都得干，书咱就不念了啊。叔叔，你别听你婶儿的，你别听婶儿的，他不懂啊，他不懂。好孩子，去考去吧，没问题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去吧。所以说这一路之上，张贵自己是暗暗的起誓，我一定要得个功名，我一定得当官，要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怎么对得起我这叔叔婶儿啊？想的挺好。来到这之后呢，跟这钱掌柜的呢就把自己的事说了，我没有多少钱，不要求住上房，有哪儿便宜的房子我住一间吧。钱掌柜的说，人家这举子赶考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花天酒地，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嗯，他就把自己事儿全说了，我这次来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报答我的叔叔，报答我的婶娘。哦，钱掌柜的呢也念过书，也认识字儿啊，跟他一讨论学问，呼，

一瞧这小伙子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呀、啊、什么这个英语啊啊什么这个还都会吧，各门功课都不错。掌柜的说，好啊，嗯，你这志向加上你的文采，你这口才，你怎么能够发愁没有功名呢？以后了不起你可能就是状元郎了，不能啊住在太次的房间里。这样吧，我半卖半送，这儿有间好房子，你跟我这儿住吧，没别的，日后如果说您要是得中状元了，我还指着您呐、啊、多照顾我了。哎呀，我多谢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没想到今天发榜之后一瞧啊，没有自己。小伙子可傻了，脑袋呀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扔了一下似的，万念俱灰啊，完了，我没有前途了，什么都完了。如果说回去的话，跟着我叔一块种地，一块养猪，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又何况说我的心思全在念书上呢。完了，我谁都对不起，干脆我找地儿死去吧。呵，坐在屋里是哇哇的痛哭，哭得这惨呢。掌柜的进来了，一瞧见就知道没考上。哎，这个张先生，谢掌柜的，我辜负您了，没考上啊，我是名落孙山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您别这样，依您的文采应该没问题，我恐怕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这样吧，我给您查查吧。啊，掌柜的，您能给我查？没问题呀、啊，天子脚下呀，这些个衙门咱不敢说都去过，也有些个朋友，我帮你问一问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啊。哎，这钱您不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呀、啊、我递上去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闲生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了，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给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了，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的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二十三四。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哎、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

0: 府，你说这玩意儿啊，
1: 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
0: 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一段经过重新拆洗的传统作品，叫做卖挂票，表演者是王自健和陈素，咱们来共同收听。
4: 各位
5: 啊，
4: 做个自我的介绍。
5: 您说，
4: 王自健
5: 是他
4: 头回上这儿来，
5: 哎，
4: 感觉特别好。
5: 对，
4: 你说你们这么些个人，
5: 嗯，
4: 上海就真没个夜生活吗？
5: 不是，您什么意思？
4: 跑这儿干嘛来了？
5: 听相声来吗？
4: 就听这帮人胡说八道啊，有什么劲？就那主持人长得那么老高
5: 啊，
4: 有什么用？
5: 什么话这就？
4: 甘蔗高，多少钱一斤？女主持人更可气，
5: 怎么呢？
4: 来不来还变哥哥，变哥哥。你编的是哥哥吗？
5: 来，
4: 那不是嬷嬷吗？
5: 什么叫嬷嬷呀？
4: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5: 什么意思？
4: 很低俗。
5: 嚯嚯嚯，
4: 没有什么意思。
5: 我说我们低俗。
4: 哎，
5: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4: 我了不起了。
5: 您是？
4: 我是个了不起的人。
5: 什么人啊？
4: 鄙人
5: 啊！
4: 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5: 扒手。
4: 手干嘛呀？
5: 下手了吗？开始
4: 是用手
5: 啊，
4: 但是不爬，
5: 干嘛？
4: 弹，
5: 弹什么呀？
4: 咱们是弹钢琴的。
5: 这钢琴有这么弹的吗？
4: 哎 ，play the piano。咱们弹钢琴都是旋律，
5: 对对对，
4: 旋律很重要。
5: 嗯，
4: 手指头得很灵活。
5: 哎，对，灵活度。
4: 怎么让它灵活？
5: 怎么练？
4: 训练这个灵活。
5: 练吧，
4: 在院子里啊。
5: 院子里
4: 支一大柴锅，
5: 支一锅，
4: 往里扔肥皂片。
5: 对。
4: 一堆音乐学院小孩啊，学钢琴的
5: 啊，
4: 跟旁边拿手指头奔外夹这肥皂片，
5: 这
4: 夹一个没夹好，夹机掉里了。
5: 对，
4: 有老师
5: 啊，
4: 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5: 干嘛呀？
4: 啪啪就打你，
5: 干嘛这么打人啊？
4: 孩子哭，
5: 嗯，
4: 老西，
5: 嗯，
4: 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5: 干嘛呀？
4: 我打你
5: 啊。
4: 练不好我才打你呢。
5: 哦，
4: 今儿是我打你
5: 啊！
4: 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5: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4: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5: 哇，他这么说您弹得好？
4: 那当然了
5: 啊！
4: 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5: 什么名号？
4: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5: 音乐界三小，
4: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5: 那哪三位啊？
4: 朗朗、周周、健健。
5: 健，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4: 我是这健健，
5: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4: 哎，周周不说了啊，
5: 啊，
4: 他们不同领域的。
5: 对对对，
4: 我们是弹琴的，
5: 对，
4: 他是抡的。
5: 哎，对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4: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5: 哎，对，
4: 我比朗朗且强得多。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5: 我那么琢磨，
4: 呸！
5: 哎呀。
4: 我卖80，
5: 你练口琴的吧你？
4: 告诉你，我卖2000，
5: 2000块钱人民币，
4: 每一斤，
5: 2000块钱每斤听您弹钢琴，
4: 哎，是的，
5: 我家伙，
4: 你得说这地儿，
5: 也是。
4: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1000美金，
5: 是啊，
4: 这咱们得低调，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对对
4: 对。哎，二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
5: 哎，
4: 交响演奏会、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5: 是，
4: 这又值1000美金，
5: 这地儿就。

0: 值一千。
1: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啊，
0: 是吧？
1: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0: 嚯，
1: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0: 我，总统太没料了，你这。
1: 好家伙，
0: 咱淘宝上刷票玩
1: 儿。哎，这票卖的我都一赚了，
0: 是吧？
1: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实在没票了，亲。
0: 还亲啊，这。别套近乎了啊！
1: 啊，
0: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的
1: 200张，
0: 啊，
1: 不多卖。
0: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1: 我怎么傻了？
0: 2000美金一张票，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呢？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呢？
1: 去过长城吗？
0: 去过呀。
1: 长城那是很长喽
0: 啊，对呀、啊，
1: 但是窄呀。
0: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1: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0: 啊，
1: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通知，
0: 哎，上萧玉树了是吗？
1: 还是的，
0: 哦，
1: 不能多卖。
0: 哎呦，
1: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0: 哎，别搁长城上啊！长城那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1: 是斜
0: 的。那钢琴那么大一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那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石头鱼呢。您这多难看啊！这个，
1: 你真什么都不懂。
0: 怎么呢？
1: 长城上没平地吗？
0: 哪有啊？
1: 有
0: 哪儿？
1: 烽火台呀、啊，
0: 搁那烽火台上。
1: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盖住了。
0: 不是，
1: 哎，我那大云木钢琴背上嘎啦一搁，
0: 您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是
1: 不弄几层啊？
0: 不是，
1: 对不对？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0: 我操！达芬奇可想起来了，
1: 都搁好了，搁那上头。
0: 好，
1: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
0: 啊，
1: 交响乐团更了不得了。
0: 哪个呀？
1: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0: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1: 哎，就是，哎、来吧，
0: 来
1: 长城上。
0: 嘿，
1: 我跟那儿准备着，他们这儿准备着，咱排练吧。
0: 排练排练，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事儿怨我。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0: 哦，
1: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呼着。
0: 什么叫穿活着？你这
1: 你都打连连？
0: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1: 对对，
0: 那叫客座首席。
1: 太对了，
0: 是吧？
1: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0: 客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1: 客什么？
0: 客座首席。
1: 客座首席。我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0: 啊，
1: 维也纳人去了，
0: 是啊，
1: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0: 哦，吃醋了。
1: 我这个没安排好，
0: 是吧？
1: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去排练时，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0: 哟，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1: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0: 是啊，
1: 拉着我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0: 又说什么了？
1: 王先生，
0: 我，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大美娘。
0: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1: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0: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1: 哪们也有参加演出啊？
0: 还要啊，
1: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0: 呵呵呵，
1: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0: 哎，对啊，
1: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0: 哦，对，没地儿。
1: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美金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0: 可不是，
1: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啊？
1: 不就是2000美金不？
0: 怎么着？
1: 哪们掏钱了？哪们美国人有的是钱不？
0: 哇，
1: 你有钱先把我们国债还了行吗？
0: 哎，
1: 甭管那个了
0: 啊，
1: 掏出支票本来，刷刷一写。撕下来给我，我
0: 的
1: 钱我愿意要。
0: 是啊，
1: 我怎么安排你们？
0: 没地儿待。
1: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0: 可不是吗？
1: 站都没地儿站。
0: 就是的，
1: 不用站住。
0: 怎么着？
1: 那么蹲着也行，
0: 蹲着都行。
1: 那么买蹲票参加演出？
0: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1: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0: 是啊，
1: 找地儿给他蹲吧。
0: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1: 哎，
0: 嗯，
1: 有地儿。
0: 哪儿啊？
1: 刚才说了，
0: 嗯，
1: 长城上聚聚齿，聚聚齿。
0: 又来了啊。
1: 有那个城垛子呀？
0: 对呀、啊，
1: 城垛子看着不大，
0: 啊，
1: 实际上上头一平米多见方
0: 啊，上面挺大的。
1: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0: 蹲那城垛子上面。
1: 哎，美国人蹲城垛子上头，
0: 嚯，
1: 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0: 真会响。
1: 上去吧，
0: 上吧，
1: 给拖上去了。
0: 哎呦，
1: 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0: 是吧？
1: 掏乐器吧，
0: 啊，
1: 形态各异呀，
0: 是吧？
1: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0: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1: 卢沟桥像话？
0: 废话，你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1: 哎，你就仔细看啊，
0: 啊，
1: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0: 这不就是卢？

0: 哎呀，折腾劲儿！
1: 排练吧，排练吧，赶紧吧，弄好了排练吧，
0: 快点，快点！
1: 刚要排练，
0: 怎么着？
1: 又来人了？
0: 怎么还来人呢？
1: 东京交响来了！
0: 哎呦，这亚洲的老大！
1: 哎呦，东京交响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0: 啊，
1: 拉着我的手啊，带着哭腔埋怨我呀，望先生，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天下交响出宝令。
1: 咱说这意思不是都完
0: 了？什么意思啊？这都？
1: 哎呀，哪们要参加演出？
0: 哎呦，
1: 哪们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现在。
0: 对对，掉
1: 了。哪们也有的是钱，
0: 哇！
1: 哪们也买票参加演出，
0: 不是钱。
1: 过完了，刷刷刷写支票给我，
0: 还给钱。
1: 我说这钱我乐意要，
0: 是是是，
1: 没地儿安排你们，
0: 就是
1: 你们瞧瞧哪儿、坐着坐着，站着站，蹲着蹲的
0: 啊！
1: 你说你们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
0: 就是的，
1: 哪们爬着也行，
0: 趴着演奏啊？
1: 哪们要爬着参加演出，
0: 买趴票，
1: 我琢磨。这趴着还真有地儿，
0: 怎么还有地儿？这个
1: 刚才说了，长城有城垛子呀。
0: 对呀、
1: 每个城垛之间是一坎灯，
0: 中间有一大缝儿，
1: 哎，让这日本人
0: 啊，
1: 从胯以下顺着长城外头
0: 啊，
1: 整个躯干部分趴这坎灯，拿这俩手肘啊绕着里头这边，
0: 哇，
1: 掉不下去，
0: 是吧？
1: 哎呦，太好玩了，
0: 这姿势还真像日本人，
1: 太好玩了！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0: 好家伙！
1: 哎，
0: 哥们儿，我说
1: 啊，
0: 你别让人趴着了。
1: 为什么？
0: 都有交情，你让他也蹲那缝儿，你不是完了吗？
1: 那不行。
0: 怎么呢？
1: 他也蹲着
0: 啊，
1: 他蹲累了，站起来直着腿儿、
0: 啊，
1: 一伸懒腰，吧唧俩美国人掉下来。
0: 啊，对，上面还蹲着人呢。
1: 哎，你知道1937年他们就毁了一卢沟桥了，对不对？
0: 他怎么琢磨出来的你？
1: 哎，就趴着吧，
0: 趴着吧。
1: 日本人这么一趴，美国人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脚有地儿搁了。
0: 那就好吧，直接踩腰上啊！
1: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0: 没时间了，
1: 实在来不及了。
0: 对对对，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0: 怎么还有人呢？
1: 这回人还真不多啊，
0: 是吧？
1: 来了27个人
0: 啊，不多哪儿的？
1: 这是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
0: 不是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都胡来吗？你这个，
1: 你怎么不允许人那块人追求高雅艺术呢？
0: 不是。他打得跟血瓢似的，跑这儿干嘛来着？不是起哄吗？
1: 哎呦，人来的衣衫褴褛啊，穿的棉袄都滋着毛啊，
0: 哇，
1: 一脸的泥呀、鞋都露大脚趾豆啊！
0: 好嘛，甭问，这是芝芝卡扎菲的。
1: 好家伙呀，
0: 这玩意儿不能这么惨，我告诉你，
1: 直接就过来了
0: 啊！
1: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0: 对，
1: 望先生
0: 啊，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您跑上海这儿普及这保定话来了是怎么着？这都会了，您瞧见没有？这都是交响乐吗？这个
1: 怎么不许人来呀、啊？我这么一瞧，哎呦，这可太惨了，
0: 太惨了！
1: 穿成这样，我说你们参加演出
0: 啊，
1: 那俺们也要参加演出，
0: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
1: 我说你们别这样，你看人都站满了，
0: 就是的。
1: 望先生，您得理解哪们这个心情哦。
0: 什么心情啊？
1: 哪们刚出来的时候吧，
0: 啊，
1: 也挤他们似的
0: 啊，
1: 100来人呀，
0: 好吗？
1: 刚过了班夹席，就剩下30多人了。
0: 你走这倒霉地方，你
1: 法国那个飞机一来，全给俺们占木了。
0: 哎呀，
1: 你看哪们那个指挥
0: 怎么了？
1: 手都木了。
0: 不是，这还怎么指挥呀、啊？这个。
1: 人家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就是用嘴叼着那个棍子，也得给您伴奏。
0: 这就别伴奏了，改啄木鸟了。这个，
1: 我一想，这个太让我感动了。
0: 是啊，
1: 行，让你们演出，但是人家这没关系
0: 啊，
1: 哪们也掏钱，
0: 还掏钱呢，
1: 甭掏钱了。
0: 是，
1: 这钱留着吧。
0: 怎么着？
1: 先买双鞋去吧。
0: 哎嗨，
1: 好吧，
0: 鞋都快没了。
1: 哎呀，但是怎么安排、啊？
0: 没地儿了，这
1: 长城里头，我就这么看，它就是没地儿，
0: 趴都趴满了。
1: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
0: 啊。
1: 搁长城外头成吗？
0: 长城外边怎么待着呀？
1: 买绳子去，
0: 买绳子。
1: 找人买绳子，绳子两头拴8字扣。
0: 八，
1: 这边这圈呢，套在这个利比亚交响乐团人的身上，
0: 不
1: 卡在嘎吱窝底下
0: 啊。
1: 这边这圈呢，套在城垛子上
0: 啊。
1: 奔外这么一呲溜，
0: 转。
1: 哎，你从外边看好看极了。
0: 怎么呢？
1: 这儿掉一个日本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这儿掉一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
0: 什么模样啊？这是还是长城吗？
1: 哎呀，就调外头参加演出吧，吹拉弹唱他不耽误啊。老家伙跟着暖着场吧。
0: 是啊，
1: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0: 哪有琴房啊？
1: 不在上头啊。
0: 啊，上那烽火台。
1: 哎，烽火台上头搁着钢琴呢。
0: 啊，就是了。
1: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0: 这燕尾。

0: 服是这么穿的吧？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1: 挡腿呀、啊！
0: 不是，这挡腿什么意思？
1: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0: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1: 哪有功夫找梯子去？哎呦，
0: 这太惨了！
1: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哎，赶紧观众来齐了，
0: 来吧，
1: 开始吧，
0: 来吧，
1: 来吧。
0: 哼，您瞧这话，
1: 过不了。
0: 再看这观众怎么样？听见好东西了。
1: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0: 可不是吗？
1: 卖卖力气，
0: 再来一首。
1: 哎，把琴盖打开了。
0: 喂，喂喂喂，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1: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我咱们土。
0: 不是，您$2000雇六个保洁好不好呢？
1: 咱们土，
0: 我这嗨。
1: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0: 来，
1: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0: 黄钟大吕，
1: 穷劲有力、啊，
0: 好听。
1: 给他们弹啊
0: 啊，
1: 当当当，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0: 还揉弦呢，我说这个，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三根弦全办了，你知道吗？
1: 那个去了，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你爱听不听啊？
0: 怎么着？
1: 你看现场观众啊
0: 啊，这个嚎哦，
1: 这个跑哦，
0: 全气跑了是吧？
1: 骂着街就走了，
0: 哎、
1: 这几教育员都不干了
0: 是吧？
1: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啊！
0: 哎呦，
1: 好家伙，就是日本人趴地也跑不起来啊
0: 是吧？
1: 这帮人踩着喊着，这踩着直喊亚麦德呀！
0: 我就喊他全跑。要喊这玩意儿，你说是？
1: 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
0: 啊，
1: 怎么着？爱听不听？真就有那么20多个人，他就没走。
0: 喜欢钢琴艺术，
1: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0: 下不来了。
2: 听过了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同时邀您咱们明儿见。

0: 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
1: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1: 哈，好久不见呐、哎，
0: 好久不见呐！哈，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想念我们呢？
1: 我觉得有哦，怎么怪？
0: 对对对对，哎，那个 FM98.7，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钟哈，准时我们直播时间哈，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记得哈。今天我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怎么样，小九？这个五一出去玩没有？
1: 哎，出去耍了一趟。去了江苏苏州，
0: 哦，又是老地方，
1: 哎，又是老地方，就是这一次又故乡了，快，
0: 这一次又吃了点啥子不一样的？
1: 那会儿吃了一点儿，我想啊，其实我觉得那边我主要是吃海鲜为主，吃了点儿鸡煲，
0: 啊，
1: 鸡煲，嗯，感觉是更偏广东的那种粤菜，就是因为那会儿真的是，哎呀，我不晓得为啥子，就是感觉。减肥的时候辛辛苦苦长胖只需要一个月，我胖了7-8斤，好害人哦。然后所以说那个五一我在很努力的减肥，
0: 那么夸张吗？7-8斤
1: 那你还夸张。然后我那个五一我在减肥，然后五一辛辛苦苦减了一斤吧，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那一顿饭啊其实吃了很多，我感觉我不如少食多餐。然后吃的主要是蛋白质，然后确实会发现只摄入蛋白质确实容易不消化和便秘，还是要搭配点蔬菜。
0: 它还是会长胖的，说明
1: 也不一定长胖，但是它会不消化，我觉得会有点便秘。

0: 这个有关系，所以体重长起来了。
1: 嗯，有可能。
0: 嗯，那你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嘛，那可能是量的问题。
1: 那是累一段时间，不是累几天。
0: 哦，累短时间。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还是稍微瘦了一截儿。然后感到绝望。
0: 你那个鸡煲是啷个来煮的？我很有感兴趣。
1: 哎，他们那边鸡煲有几种不同的煮法哈。
0: 哎，
1: 有些是一整只鸡直接放到里头煲汤和五子毛汤啊那些，他们那边比较喜欢用哈。好，要么就是那种脆皮鸡煲，它下头都是一个五子毛汤和鸡熬的汤，里头卖东西的。
0: 啊，
1: 都是有个清汤，然后上头啊是那种脆皮鸡。对头，一般是脆皮鸡，然后把它切得比较小一块一块的，
0: 嗯，
1: 有点像片出来那种。
0: 就意思是所有鸡用来做成各种形式，它都叫鸡煲。
1: 两种嘛，反正一种是都是整只鸡在里头煲，一种都是那种涮，像涮羊肉那种，它是鸡，然后它那个鸡涮出来其实很脆，很好吃。
0: 鸡肉是脆的，
1: 对，鸡肉是脆的，所以说它们叫脆皮鸡。
0: 嗯，这个让你很惊艳。
1: 我觉得好吃。
0: 嗯，其他的应该都吃过差不多了。
1: 哎，其他就是海鲜偏多。
0: 嗯，
1: 海鲜偏多。然后我在无锡待的久一些嘛，无锡旁边是徐州。
0: 嗯，
1: 我觉得徐州菜也还不错。
0: 哎，徐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1: 啊。对头，然后徐州菜啊都是它偏辣一些，然后但是它跟重庆菜又不一样，它的味儿会更重，鲜更鲜一些，
0: 鲜口儿。
1: 哎呀，鲜口儿。然后他们重庆人更辣的，然后他们没得那个花椒。
0: 拿徐州菜来都很入味，所以说觉得还不错。
1: 哎，还可以。我觉得
0: 虽然它是咸口的，
1: 嗯，它算是咸辣口，
0: 咸辣口
1: 跟重庆有点像，有点像。
0: 看来我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也想小舅能够走了好几个城市这样子哈。
1: 对，
0: 因为五天嘛哈，还是能够去到一些地方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1: 哎。去了一些，
0: 对对对，我不晓得朋友们，那个五一节小长假，小长假了哈，
1: 嗯，
0: 哎，然后大家去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但是不晓得跟我们一起分享，没事先023475230。哎，你说那个徐州是偏咸口的哈，啊，但是它有一点重庆的辣的那种味道。我是咸口的城市，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个地方，江苏的盐城。
1: 啊，因为它很寒嘛，
0: 就是说是那个中国我们国家最咸的一个城市。
1: 哦，吃得咸，
0: 吃得寒，吃得寒啊。然后我记得我妹妹就是有一个朋友，她之前都是咸城的，非常有意思哈。哎，关键是那个咸城呢，就是堪称宝藏级的美食，很多都有那种，大家有一个说法。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来聊哈比较寒的一个城市，今儿带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江苏的盐城。
1: 哎，江苏的盐城，那个名字大家都晓得，盐城就叫盐城。
0: 其实说实话，盐城的菜它是很寒，但是同时，别个说的它又很咸。
1: 哎，为啥子啊？
0: 因为加了盐巴才入味的嘛，我们经常都是说谁在哪个佐料都可以离开，好像只有盐巴必须要加，其他所有调味料好像都可以不加。盐巴必须要加吧？
1: 好像是，
0: 好像应该是。而如果只选择一种佐料，你会选择哪种？
1: 对我来说，我会选酱油。
0: 酱油哦，其实也是寒的，不选盐巴。
1: 因为
0: 你觉得可以上色漂亮一些呢，
1: 而且是因为我做菜我不是很爱加很多盐，我更喜欢加酱油和胡椒。
0: 就是这两样。
1: 我是加胡椒，是不是很神奇？
0: 胡椒是怎么一个感觉？你是觉得
1: 因为它有那种辛辣的口感，它加到很多菜里头，我都觉得会有更多的一层滋味，所以说我比较喜欢
0: 它那个味道。你觉得有点像那个味精那种提鲜的感觉吗？
1: 它不算提鲜，就是胡椒不是本身有辛辣的味儿吗？它是辛辣料吗？
0: 辛辣料，
1: 辛辣料，它那个辛辣味儿加到还都，比如说温润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辣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它都是属于独自的一个口感。但是它有时候又能融合的还不错，所以说我一般觉得加到之后会有独特的多一重感受。特别你比如说猪肚汤。你如果不加胡椒，我觉得真的味道差很多。然后我今天喝到了鱼头汤，我也觉得加了胡椒之后会好喝很多。
0: 哦，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是喊很多朋友加调料什么都只选一样，

0: 要就选酱油，
1: 我选酱油，
0: 嗯，也是跟那个咸蛋有关系的。
1: 哎，对头。
0: 你选啥子？我也会选盐巴。
1: 啊，你选啥子？
0: 啊，我曾经我最爱喝的一口汤，
1: 嗯，
0: 就是鸡汤里头什么都不放，真的什么都不放，
1: 啊，什么都不放，
0: 就连盐都不放，啊，我觉得自带鲜味儿。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一味料，那肯定还是盐巴了。但是我也不会，我可能盐巴最多半勺一勺都要不了，就是那种状态。
1: 嗯，了解了解。
0: 原味儿也反而就更好吃，要么就整重油重辣的，嗯，要么就都
1: 整清淡的，
0: 都整清淡的哈。
1: 那，嗯，中间的对我们来说，
0: 没得中间的一个取舍的。但是那个江苏盐城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有意思，它那个盐，
1: 嗯，
0: 就像。哎，都是人家说的，都是那个地方的东西，那个盐呢又很鲜。比如说他们早晨的那个东台鱼汤面，
1: 嗯，
0: 汤白的是熏白乳白的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鲜餐那不说哈，而且味道真的很好啊，鱼汤面，嗯，他们很喜欢早晨吃鱼汤面，
1: 哇，真的很爽，我也很爱，
0: 嗯，
1: 我觉得很好，
0: 对对对，然后中饭过后。在他们还要吃一块那个建福的那个藕粉圆儿，
1: 啊，
0: 非常非常特别哈，嗯。然后以及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麻虾狮子头，
1: 嗯，
0: 也是很鲜很鲜的，狮子头都很鲜哦，嗯，
1: 而且狮子头里头有那个荸荠，我觉得很好吃，嗯。
0: 对对对，还有醉里楼，就很有那种醉香味道，
1: 啊，醉里楼，
0: 对对，
1: 黄里楼。
0: 对，
1: 很香。
0: 嗯，就是我们那个包括盐城哈，它也有他们地方的八大碗。
1: 嗯，
0: 哎，我们川渝是不是很多地方听到说八大碗都是川渝地区的？盐城的八大碗它是那种半汤半菜，哎，比方说他们那个还有都是啥子盐城的那个鸡蛋饼儿啊，哇，各式各样的味道啊，哎呀，那个很有那种。淡水跟海水的一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它有点那种中，它在中间，它有个地势，嗯，就相对来说比较居中一点，
1: 嗯，
0: 所以说都融会贯通的，又有北方的味道，又有点南方的味道，真的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嗯，好多朋友去过盐城的朋友都回来跟我说，他说，哎，没想到盐城的东西都还可以哈，啊，都有味道的。嗯，就喜欢吃咸的朋友，他都觉得，哎，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呀，真的很不错。比方说，首先他们那个东台鱼汤面，他那个汤熬得好白呀，就是比那个面还白。
1: 嗯嗯嗯。
0: 你其实早晨下了个面，
1: 嗯，
0: 是下了个面，你那个汤有时候是白的吗？
1: 嗯，
0: 他绝对不会拿那个面汤，一定是拿鱼汤提前备好了，然后再挑起来把面直接下进去。而且他那个鱼汤面很素，
1: 嗯，
0: 就只有面，朋友们非常非常有意思哎。
1: 嗯，
0: 那个汤又煨又熬还要筛，哈，最后他那个汤。鲜又不腥，然后又不腻，嗯，整个都是一个看起都像一个素面，实际上它那个汤都是非常的鲜，拌到起那个面的那个佐料，他都喜欢吃那个素，他就是所谓他们那个素面，就是一定要拌那个鱼汤，太棒了，是。我们吃鱼汤面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加点啥子其他的？
1: 嗯，
0: 就是鱼骨头啊。还是会拌到起哈，有稍微想吃点肉那些，他不得，啊，盐城的鱼汤面都那个鱼肉都给你塞好了，他不要了，直接要鱼汤，嗯，一碗端上来很舒服。哎，如果你去到盐城的话，有一个店儿还可以哈，嗯，在那个盐城的那个亭湖区华福路迎宾大道那边，啊，有个叫，反正都是，嗯，他正宗的东台鱼汤面老字号。招牌都是好百年老店，嗯，百年老字号东台鱼汤面，
1: 嗯，
0: 好几层，哎，非常不错，值得大家去打卡哈，
1: 嗯，
0: 好，然后下一个大帽鸡蛋饼儿，那个非常有意思，长期性的，嘿，多人去排队给，嗯，不要看到那个鸡蛋饼儿，那个小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

0: 煎饼，但是盐城的鸡蛋饼有点不同的是，它那个饼皮很软很嫩，就是很润。很多那个蛋皮有些地方呢，它都比较炸得干焦焦的，
1: 嗯，
0: 要脆一些，它都要润一些，而且里头那个甜酱或者辣酱，你选一种来刷好，然后最后里头裹那个火腿肠、里脊肉、榨菜、香菜，加那些，香得不得了。经常很多朋友去排队，哦，叫大帽鸡蛋饼儿那家小小店店儿，
1: 嗯，很期待哈，大帽鸡蛋饼儿、嗯。
0: 好，下一个，他们的八大碗儿。盐城的八大碗，江苏盐城的八大碗、嗯、是他们江苏省的非遗项目、嗯、你到了盐城去，哎，有盐城的朋友请你吃八大碗都是最高的待遇了，
1: 嗯，
0: 就是，哎，就是很看得起的、哦、他们开心是跟大家分享了他那个半汤半菜是什么意思，就是
1: 半汤一半菜，
0: 哎，差不多
1: 啊、
0: 嗯。然后半荤半素，但是一碗又很大很大个碗来装
1: 啊，碗儿很大，
0: 嗯，
1: 啊，
0: 很大个碗来装，
1: 嗯，
0: 那种苏北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很豪迈哈，吃得吃得很多。好嘞，地道但是绘图标，
1: 嗯。
0: 哎，就是他们那个盐城的江北头道菜，那个膘其实不是肥肉，其实它是煮的啥子，煮的猪皮，
1: 哦，
0: 姐你看我们今天跟你讲那个盐

0: 里头调那个高汤，舀下去那个汤汁在嘴里头爆开过后，非常的醇厚，绝对是盐城的那个佛跳墙。
1: 哇，听起来
2: 还是很好吃，我觉得。
0: 是的，然后第二道那个红烧糯米圆，这个有点就是，其实上很多地方那个红烧狮子头都是纯肉，但是盐城它那个肉圆里头加的有糯米，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因为他觉得他那个糯米就综合了肉的那个油腻，红烧的那个姜汁炖好了过后，然后外面比较紧实，里面都软软糯糯的，就这口感是很 Q 弹的啊，挺好吃的，很有那种米香和肉香在一起那种感觉，好好吃。第三道，哎，藏蛋糕。其实我给大家说吧，他们那个藏蛋糕其实就是我们那边的红蛋，
1: 红蛋，
0: 对，红蛋啊，就是那个蛋呢，哎，把它红起来泡泡的，
1: 红蛋汤应该还不喜欢，特别是豌豆这儿红蛋汤，
0: 对呀，我们那边都是都不容易吃的，都要很有水平的朋友才会把那个蛋弄来红得起厚厚的一层，然后又泡泡的，又嫩嫩的，这个错呀，盐城居然还有那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他们居然还有这个，好吧，好，另外还有萝卜烧蛋菜，好，这是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很朴素，但是火候啊，香味呀、这么，都是一个个都是硬菜，你看他们的八大碗非常有特色吧，哎，盐城八大碗，那个餐厅在他们说那个城里面那个开放大道那个水街东门南那边过去，还是挺好找的哈。所以去盐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方说另外下一个推荐给大家，哎，就是那个醉虾醉蟹
1: 啊，醉虾醉蟹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还是和盐城了，不是很喜欢吃盐巴吗？
1: 但是醉虾醉蟹不一定是盐东，有可能是酒东，
0: 哎，酒香，就是人家说那个潮汕人，其实大家晓得潮汕人比较喜欢吃生腌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盐城人喜欢吃醉的东西，其实也是啥，也算是生腌的哈，生腌的哈，好，他们那个生腌他最喜欢吃的都是醉泥肉，哇，我觉得感觉这个我们这边的朋友感觉不太敢吃吧，总觉得那个螺丝会那个哈，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寄生虫比较多，但是他们本地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当地有那个黄泥螺，都是个头儿还大，不是那种小的切，但是还说它那种专门的品种在盐城又大，然后又没啥子沙的，肉又比较脆，也比较饱满，所以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品种拿来做那个脆泥螺就好吃的不得了，要放白酒，要放黄酒，然后再来点酱油白糖，卤汁儿泡起，泡一阵，泡个几个小时啊，就直接可以嗦螺了，这么好吃吗？是的，
1: 顶诺那边我觉得顶诺很好吃，
0: 顶诺脆，
1: 顶诺还蛮有特色，哎，我忽然想起一个，我那会儿去那边吃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豆面，你觉得啥东西？
0: 知道
1: 啊，其实它豆是粉条，
0: 是，
1: 哎，只是
0: 叫法有点，很多地方不一样，
1: 对，它只是说因为各种勾芡，然后有种海鲜给它炒的汤，所以说特别的鲜，然后我那会儿很可惜的是我一直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海鲜炒的豆面，但是没有吃到沙蒜豆面，现在沙蒜是啥子？
0: 是啥子？
1: 一种海参，我一直以为它是蒜的一种，我说它是沙蒜那个贵，然后一看它是一种海参，它长得跟海肠有点点类似，海肠头那种海葵有点像，一坨，
0: 都是兄弟姊妹嘛？
1: 有可能哈，我不太清楚哈，反正但是看起来反正不太好看的样子。他们说沙蒜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有要去的朋友可以去吃了，给我们反映一下哈，到底啷个样那个味道，会不会更鲜美一些？
0: 好，强烈推荐哈，那些好吃的。好嘞，下一个，盐城有一家私房菜，叫
1: 啥子？
0: 金金私房菜。
1: 哎，讲金金吗？
0: 兢兢业业的兢
1: 啊，兢兢业业的兢，
0: 难写四个 K， 客私房菜，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可以这样读吗？
1: 可以， 我们重庆人只能把面吃了。
0: 哪家私房菜非常有意思。

0: 都是，就是当地的朋友，就是很喜欢在一起一个很深的一个巷子里头，他们家的那个油炸豆腐好吃惨了，我觉得可能都是像我们麻婆豆腐里头加了油炸，没得我们那边放，花椒那么多，但他的那个汤汁绝对好吃，油炸，
1: 你口水已经要下来了，
0: 对，
1: 朋友，
0: 对，好想吃，金鸡私房菜在盐城的朝阳西路90号，那个要自己找去吃，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菜，椒盐虾呀，过椒鱼呀，砂锅青鱼、烤鱼呀，春卷、白斩鸡、油焖茄子、雪菜、小黄鱼、红烧肉、蹄筋汤，大煮干丝、土豆、鸡块、鹅肉、拆骨肉、卤猪脚、卤猪手，酸菜鱼，还有毛血丸，这些菜也还可以，真的是有一个南北贯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猪肉片也有啊，糖醋排骨是不是我们这边的川菜厨师过去做的哟？
1: 可能
0: 还有韭黄炒肾子儿，有可能哦，可能是个川菜厨师哦，有点那种江湖菜的感觉哟，跟大家报那个菜名的时候，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盐城非常有意思哈。盐城它的那个顺便跟大家提嘴哈，去那地儿耍的话，它有一个那个黄海湿地，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那个滨海湿地内的那个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不多哟。盐城有哦，还很不错哈。这个季节为什么今天特别推荐盐城，因为一下就说到了徐州的那个比较寒的菜，好，然后突然间想起盐城那个地方值得推荐哈。好，而且那个季节去盐城很安逸，因为为啥子就提到那个湿地，湿地里头很多鸟，正是那个湿地里头观鸟看鹿的那个好时节，很多鹿子有鹿子，驴，不是驴，
1: 应该是梅花鹿的鹿，
0: 对，然后很多鸟类，就是湿地很多很多鸟，特别好，很多好玩好看的景色，特别美，然后有好吃的，今天也给大家奉上了，所以一座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怎么样能够安顿好你的胃和你的心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其他频道不要去看呐，
1: 都听我们的频道的，
0: 你该看看，对，你该听来听我们的，
1: 不要这样，听好我们的，
0: 是吧，就来找我们就对了哈。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座比较好吃的城市，我们中国最咸的一座城市，它堪称为我们东方版的肯尼亚啊。这个季节五一后前后都是这个季特别的首选城市，好吃的地方什么味道、攻略、风味那个小店地址、指南，怎么做，是吧，
1: 是的，
0: 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了解我的心了没有？
1: 可以，
0: 很到位了吧？所以说你去淄博吃烧烤、长沙排队的、成都感受热闹、重庆来过夏天，那些都不是事儿。最重要的是听津津有味儿。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哟。

0: 很喜欢。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哦，这个季节真的寒饱了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哎，来停一下，
0: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点。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呀、云南剑笋的下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好、哦、啥子杨梅呀、蒲公杨梅呀，哎，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这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像是小樱桃、五星大五星枇杷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枇杷、桑葚的地方，产生的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李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首先来说，
1: 荔枝，
0: 哎，我们国家的荔枝，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点，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那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它就叫妃子笑。
1: 妃子笑，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笑的名字真的很乖。
0: 哎，那个妃子笑
1: 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1: 是的。
0: 妃子笑，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笑，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你也基本上都是的笑。
0: 对，妃子笑，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笑的最好的一个产区。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笑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白糖樱，
0: 要弯曲一点。
1: 哎，白糖樱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樱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樱，会比妃子笑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狠狠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显得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樱哈还是蛮那个甜的，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得涩味的，
0: 就是
1: 都是比较甜，
0: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1: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白糖樱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樱那个果肉偏脆一点点， 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0: 它有那种如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1: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儿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0: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1: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0: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1: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大。
0: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1: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它产量
0: 今年是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也是荔枝那块哈，下一个葡萄，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1: 吃过了，碱水豆腐嘛。
0: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还有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霞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1: 很甜
0: 了，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今年这个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一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刚才说了碱水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好，现在那个霞黑葡萄。那个品种，也是非常实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啊，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瓜的呢？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高了口白砂糖，它蛮浓厚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都是吃了口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味那种香甜。
0: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紧实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爆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5月份开始，好，6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
1: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整通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十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 啊，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水，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江心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嗯，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1: 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刚才说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就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五月份开始在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五月份是头摊上，好，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啊，所以说不着急，
0: 可以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墨玉，
0: 墨玉，
1: 墨玉，
0: 我不会听成墨玉，这是我们吃的啊，玉啊，就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它是乌黑的。
1: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刺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0: 啊，那非常值得选择，
1: 有一些酸味儿。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不是天然就有的，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要吃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心。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啊。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山东烟台的有出来了哦。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水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那个环起过来。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全国的1/7，就是说，哎，大概有1/7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就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这枇杷啊，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 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口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
1: 嗯，
0: 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嗯，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嗯，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塘溪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哎，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能够高知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啊，甜度也很高，啊，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塘溪枇杷，哎，产量又高，质量又好，哎，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嗯。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对对对，我刚想说之前我们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有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共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前三
0: 天采摘的好，
1: 哎，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蛮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
0: 不能
1: 会冲走一些，
0: 它不能雨水太大，它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今天正好是暴雨，就在那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嗯。所以我在想啦，
0: 过多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
1: 啊，
0: 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嗯，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塘溪枇杷，哎，哪几个字？塘，圆塘的塘，溪，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溪，哎，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
1: 嗯，
0: 啊，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哎。好像比塘溪枇杷呀，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啊，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塘溪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会看到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0: 片果酸的，
1: 是的，
0: 有时候片果酸真的好吃，
1: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哈、啊。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啊，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嗯，但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哈、啊，这、就是那个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啊、哦，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那个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啊，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很大。
0: 嗯，
1: 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
0: 哦？
1: 哎，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它而且它那个枇杷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又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哎，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0: 龙泉驿也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
1: 水蜜桃
0: 啊！龙泉驿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1: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0: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1: 也快上了，后面、后面
0: 还有过八月，哎，过多月，
1: 紧接着都上了。
0: 哎，而且大无心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
1: 哎，对，
0: 我想
1: 有
0: 泸州啊，
1: 都在
0: 种
1: 那个，
0: 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无心儿，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1: 啊，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哎，龙泉驿枇杷。这个排名先了。
0: 哎，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
1: 哦、
0: 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所以叫三潭。
1: 什么湘潭是吧？
0: 有
1: 没有湘
0: 潭？漳
1: 潭。哦，湘潭是那个湘。哎呦，
0: 湘潭是哪的？
1: 是那个湖南。
0: 啊，对，
1: 说错了。
0: 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
1: 好，漳潭、湘潭，那些产的那个枇杷。
0: 哎，
1: 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0: 哎，还有一个月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州枇杷，也是跟那个大无心很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1: 哦，它和大无心也很像。
0: 哎，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儿，它是偏橙红色。
1: 啊，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0: 啊，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啊，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好、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1: 哎，我喜欢吃细的一点的枇杷根，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0: 是的，
1: 好，这是枇杷，我觉得哎，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0: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1: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了品种。哎，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品种，麒麟瓜呀、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玉，啊，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0: 哎，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
1: 对，一般那个甜度12-13度都很甜。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好，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的多的，就是像什么，海南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八四二四， 南京恒系列头茶小南，广西南宁的甘美食客啊，山东昌。

0: 的啊金仙儿哈、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早起儿的那个我们的谭美卖西瓜哈、啊嗯，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当然个简单，说实话有没有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
1: 哎，是。
0: 好，下一段水果推荐，杨梅。哇，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
1: 嗯。
0: 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
1: 嗯，
0: 都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好，然后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早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假释的桑葚，
1: 嗯，
0: 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对身体。
1: 嗯，
0: 啊、哦，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石屏杨梅，石屏也有豆腐，
1: 嗯，石屏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石屏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我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哈。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酱精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假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茶子酒啊，做点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山竹啊，
1: 哎
0: 啊，等等。
1: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嘞，现在正在冰箱头，还刚好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们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在我们双福路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然后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今天的主播陈山。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为大家播送一条好消息啊，明年通车后从成都50分钟即可到达重庆，这样的一条消息。5月5号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最后的一项这个梁架设完成，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梁箱架设任务完成，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将实现50分钟通达。据了解呢，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往沿岸的这个沿江的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有望达到400公里。箱梁是桥梁主体关键的承重这样的一个构件，承载桥面全部的荷载，待这个施工铺轨完成以后，将成为高铁桥梁稳固的主体支撑结构。中铁12局成渝中线高铁向

搭载全车智能装控系统，实现箱梁从质量场至架设点全流程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施工期间，项目先后攻克了多项的高难度的运架梁技术难题，顺利完成全线13座桥梁的架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任务。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的线上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攻坚的阶段。站房四电等站配后以后呢，配套设施同步高效的有序的推进。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这样一条的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啊，能够赶紧的完工，我们就离我们的这个成渝中线高铁铁路最终通车又近了一步，到时候50分钟即可到达成都，太期待了啊。成都也是很多朋友啊经常去旅游休闲的地方，我们成渝一家亲嘛，啊，挨得也近，说是挨得近，但是我们平时开车驱车的话，从将军过去还是要两三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车这条铁路的话，以后缩短到50分钟，那可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的，为大家公布一则公告啊，是由聂荣臻元帅故居的这样的一个闭馆的消息。尊敬的游客朋友，聂荣臻故居防雷工程将于近期实施高空作业，为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聂荣臻故居将于2026年的5月8号至5月18号闭馆施工，暂停对外开放，5月19号起恢复正常的开放，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啊！这是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在昨天刚刚发布的信息。如果要前往这个聂帅故居的朋友，我们在5月8号到5月18号期间就请大家做其他的安排，不再前往了啊，临时的一个闭馆，5月19号大家可以再去前往参观。大家关心的还有一条消息啊，给大家播送一下，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都在传今年的暑假非常的热啊，今年的夏天重庆将近将会比平均气温比去年会高一度多啊。那么今年七月份我们的暑假才开始放，那具体是从哪天开始放暑假呢？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消息的发布啊，我们的不少朋友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计划自己的这个避暑纳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事实上随着这个天气渐热，同学们心心念念的暑假越来越近哈。那么根据这个2026年重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市教委的安排呢，义务教育学校是7月2号开始才放暑假啊，普通高中含中职是7月9号开始才放暑假。那么比起去年，我们的暑假放的时间要晚一点，因为我们今年年过得比较晚，今年是2月才过的大年嘛，所以说我们是3月才开的学，按照我们这个学期的规划来说，计划来说，四个月的学习，三月到七月之间，这样我们的七月才能放假。大家期盼着吧啊，还有两个月，不管天气多炎热啊，这个放假的心情虽然按捺不住，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学业啊进行完成。也期待着今年的七月，大家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能够找到避暑纳凉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过了。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已经可以计划了我听说在五一节期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到四面山去寻找这个暑假可以纳凉的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在这个期间去找的话，可能房租会相对优惠一点。如果临到七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两个多月的暑假。

好的，再来公布一条消息，五月的江津文体旅游活动的发布，看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啊。五月是初夏的温柔序曲，阳光正好，万物并秀。江津的各场馆政界的文化活动发布已经公示出来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活动名称，江津区文化馆2026年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地点是在江津区文化馆，它将持续到6月6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还有2026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是2026年的4月

0: 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预告了，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31个
1: 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哎，我跟你说，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就有女同学问我说，哎，你相信以后会有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男朋友？
5: 你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当时根本没经过思考，我就回答了男朋友。因为所有的偶像剧都会告诉我，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也会被一个优秀的男人莫名其妙的爱上，这就是命运般的转折点。
5: 你让我猜猜啊，你那时候看的莫不是什么微笑帕斯塔之类的吧？
0: 那个叫做微笑帕斯塔，
5: 但是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帕斯塔然后就变成那个中文的帕斯塔，
0: 是吗？
5: 对对对，都会这么念。
0: 你看那部剧里面有一个比较笨拙的程小诗，恋爱永远不超过3个月，参加马拉松比赛常年倒数第一，哎，意外认识大明星何群之后，终于摆脱了乌龟壳啊。那最终的快乐结尾就是他终于得到了何群的承认，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他看着这手上的钻戒，真的泪流满面。
5: 还有那个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

0: 里头不是有一个便利贴女孩吗？叫陈心怡，
1: 嗯，
0: 就是那种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常常是没有办法拒绝同事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的。
1: 对，阴差阳错的跟富家少爷季存希发生关系，失去就所谓的贞洁，然后还负债20万。这个时候呢，季存希带他去赌场赢了200万，还让前男友下跪道歉，大出风头。哎，等一下，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这些都是当年那些狗血偶像剧啊。
0: 是是是，这些电视剧呢无一例外啊，都将女性塑造成了柔弱的模样，那普通到会淹没在人海当中，但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他们与天之骄子啊卷入到了情感关系当中。灰姑娘遇到了拯救她的王子，丑小鸭因此呢就变成了白天鹅，这是他们的人生高光时刻，仿佛过往20多年的人生都是为这一刻准备的。
1: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这异性恋都是绝对主旋律，至于女性的友谊几乎找不到踪迹。那更常见的叙事是什么？有关于女性友谊的，要么是塑料姐妹花，要么是闺蜜抢男朋友这之类的狗血剧情，把女性友谊扭曲为虚情假意和雌竞。在世界的中心，在男人面前，女性之间的情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真实的女性友谊又是怎样的呢？她真的逊色于恋爱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深刻探讨有关于女性之间友谊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经历。
0: 嗯，那说到女性友谊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是专门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叫《七月与安生》。
1: 那个时候你才上大学？
0: 对呀。
1: 你好好回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你已经工作十来年了吧。
0: 就是你为什么总是要努力让我塑造一个就是老成这种得当的状态呀？
1: 不，我说的是实话。
0: 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我刚从那个应试教育的题海里挣脱出来，上入大学以后呢，就不擅长分辨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感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会通过这部电影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这电影当中的两个女孩所吸引。明明她们那么的不同，一个乖巧听话，一个活泼调皮，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1: 你第二次看，你多看几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她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你看军训的时候大家都在齐步走，只有她俩都被小松鼠吸引了目光。安生捡石头准备砸那个消防警报，犹豫的瞬间七月直接推了她一把，他们在茫茫人海当中识别出彼此，成为了默契的朋友。
0: 是的，我记得电影当中大概到了13岁的时候，七月带着安生去家里吃饭，分享面包和父母的关爱。长大之后呢，安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是简陋的出租屋，但他依然兴奋地向七月展示，还说要给他买一个欧式的大立柜。年轻女孩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后会有出息的。
1: 是的，他们彼此陪伴度过青春期，见证对方的成长，亲密到一起洗澡，然后讨论各种感情的故事。这个追求自由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适应彼此朋友的过程。还有在剧情当中，安生在前面跑着挑战主流和规则，七月呢就踩着他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背后。
0: 嗯，讲到他们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某种俗套的狗血言情。这是电影的核心冲突，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从男友的佛像吊坠戴在朋友的脖子上，那一刻开始产生了裂痕。
1: 对，虽然编剧并没有过多的着笔塑造这个男友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依旧剧烈地动摇着两个女孩的友谊，就像是往水缸里放了一条鲶鱼，让原先的生态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0: 那男性呢，似乎就变成了女性友谊的坐标系，那介于爱上同个男人的戏码来考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否足够的坚固。但女性之间的矛盾呢，就只能围绕着争夺男人吗？那如果没有男性的话，女性就不能够反思彼此的关系吗？抽去关键的男性角色，那女性友谊还能够有其他的叙述的角度吗？
1: 我在网上用关键词女性友谊来进行搜索，优质文章说实话寥寥无几，形容女性友谊的词汇同样如此。一个是闺蜜，而她的情感色彩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正向了。另外一个就是天才女友，来自于费兰特的小说，是目前形容女性友谊最好的词儿。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词汇。
0: 嗯，那参考样本这么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象两个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1: 嗯，
0: 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呢，可能书写女性友谊也变成一个难题了吧。
1: 哎，你看相比之下，男性友谊在电视剧当中，或者说在作者的笔下，或者是在很多我们看过的书里、文艺作品里，就有太多有关于兄弟

您的描绘了，一起喝酒，一起点评女性的身材，反正各种男性同盟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如果要往严肃的方面去看的话，那就是好友分别多年之后，一个人可能成了警察，另外一个人变成了黑道大佬。这香港片都这样，在某个犯罪案件当中，两人狭路相逢，枪口对着彼此，是兄弟情还是正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讨论，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来一起互动。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3: 到底什么样的友谊才是中国女孩最喜欢拥有的感情呢？
2: 最近几年，从那不勒斯老城到北京深夜的街头，从脱口秀到奥运赛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随时随地看到那些

0: 我们可以手牵手打破束缚和界限，一直向上，一直往前走。
1: 那刚才你说到的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应该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对吧？
0: 当然啦。
1: 那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友谊关系呢？
0: 可以是陈雨希和全红婵。你看陈雨希就说了，说没有全红婵，我的运动生涯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们互相成就，手牵手站上了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所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1: 今年脱口秀比赛我没少看，双胞胎严怡和严悦他们参加脱口秀比赛，说了很犀利但是真正想说的话题，面临着淘汰。严怡怪自己没演好，淘汰是应该的。严悦强调说，不是，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他们会真心的欣赏对方，接住彼此所有自我否定的时刻。
0: 对，那最好的天才女孩还有可能是张小斐和贾玲。张小斐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她，但是贾玲相信她来找她演小品，说快变成大腕吧，你离变成我的偶像就只差一部戏了。现在张小斐是贾玲的第一女主角，他们先于其他人知道你的厉害，托举着你兑现自己的天分。
1: 我觉得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是电影弗兰西斯哈里的苏菲和弗兰西斯，他们在大城市里合租失恋，工作不稳定，生活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互相依偎着给彼此打气。里面有一段台词说，我们将征服世界，我会成为恶毒的令人敬畏的出版业大亨，而你会成为著名的现代舞蹈家，我会出版一本关于你的书，价格极其昂贵。
0: 他们会看到并理解你的野心，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野心。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莱农和莉拉，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小镇一起长大，在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当中，他们在识别出自我之前就识别出了彼此。莱农是丽娜眼里的天才，他坚定温和，丽娜呢更是莱农眼里的天才，他叛逆聪明又大胆。他们约定好要上学，要去看海，要像小妇人里的Joe 一样写出一本最棒的书，要离开那不勒斯，改变窘迫的被人掌控的生活。他们真切地希望对方拥有不同的真正想要的命运，因为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厉害。
1: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女人啊还不能够胜任友谊，他们是小猫和小鸟，或者充其量是母牛。
0: 不是的，女人当然可以胜任友谊。
1: 是的，
0: 他们可以是猛兽，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可以以天才的名义并肩，面向整个世界。
1: 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怎样的女性友谊呢？首先是一些陈旧的叙事被天才女友们打破，比如说嫉妒，
0: 看到你做得比我好，比我更快地学到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安全感和确信，他会什么东西，不久之后我也会学会的。
1: 看到你比自己漂亮优秀，那各方面都领先了，可能两个女孩子的结局不会是反目成仇，不会是我耍心机把你拉下来，而是被激励，说我对自己许诺，我永远不能比她差。
0: 比如雌竞，在他们的友谊当中，竞争啊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你知道的，我对你总是会有一种竞争情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的喜欢。
1: 特别欣赏相互竞争的这种女孩子们，她们会在竞争当中彼此的扶持，
0: 她们也会在对彼此的追逐当中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很多人啊，经常就会为陈雨希的银牌所惋惜，把全红婵的存在看作是她的遗憾，但是陈雨希就从来不这样觉得。她说，我希望自己能够蹬得跟她一样高，翻得跟她一样快，动作跟她一样漂亮。
1: 在遇到全红婵之前，她对自己的设想是拿到430分，但他们彼此的竞争和追逐让他跳到了450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友谊。
0: 学者戴锦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主流社会的认知当中，女性是没有友谊的，女人的友谊存在于少女阶段，然后由男性的介入和登临而宣告结束。但是在天才女友式的友谊当中，我们会看到她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轻易的被介入，她是会生长的，她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向上攀爬。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呢持续了50多年，贯穿了对方的一生。小的时候他们追随着对方的影子，长大以后他们抗争不同的命运，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变得成熟和强大之后呢，他们在众多想要压迫和囚禁他们的牢笼当中解救和托举着对方。

0: 们的友谊不会被时间、距离、婚姻所打败，更不会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消失。还有刚提到的脱口秀演员闫怡、闫月，他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说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会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他们的回答里有很多个不可能。说女性之间嫉妒和竞争总是被刻画得好幼稚好肤浅，我们俩是不可能被那种东西给冲淡的，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互相背叛，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1: 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友谊里，嫉妒是真实的，攀扯是真实的，牵引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角逐比较考验分歧都不会打断它，只会让这些女孩子们不停地确认我会一直爱着对方。
0: 哎呦，我还想提起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女性是靠弱小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我在我的天才女友们身上看到的最珍贵最动人之处，因为弱小的处境他们会结成同盟。
1: 嗯，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友谊的故事，相信在收音机前也一定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友谊，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珍惜，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你和你好朋友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0: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随时期待各位的留言和要求。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农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4: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5: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瓦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瓦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不乏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瓦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瓦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的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瓦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4: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他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5: 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4: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5: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4: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他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5: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的太入心坎了。
4: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5: 嗯，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4: 是的，还有 Happy 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

0: 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儿。
1: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0: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1: 嗯，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0: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1: 十块钱菠萝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0: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1: 嗯，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0: 嗯，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她变得地铁站里都不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她生日我去她的城市陪她，我过生日她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1: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0: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1: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幸福闪耀。
0: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3: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9.1 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一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2: 其实准确来说，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九岁的女儿王茉莉。
3: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2: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3: 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2: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3: 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变得更

0: 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1: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没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
1: 可以说了，她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0: 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

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一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任意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

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

李丽娜，她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
不少

盗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三五百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商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三四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三万多，钢琴老师抽成一万，琴行还可赚接近两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情流，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他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

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俊霖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俊霖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音，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

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鸡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

0: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

0: 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垄电入鄂、垄电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

0: 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6: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4: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7: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8: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0: 价钱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9: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1: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都算不上了，
12: 是好多。
9: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8: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8: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7: 经济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8: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8: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

0: 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当然觉得15
3: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都我
10: 小龙笑，再笑加钱。
7: 买只耕牛学种田，结间茅庐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名终换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呢，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继续收听这部作品的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9: 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呀、我递上去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4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3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

0: 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子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这样，吃完中午饭，下午我带你过去见见夫人，让人家瞧瞧，好吗？你换换衣裳，换换衣裳。掌柜的找了几身衣裳，打发人弄两桶水，张大少爷全洗干净了，换上这身衣裳。吃过中午饭，掌柜的来了，来吧，咱们上这儿来，说话可谨慎点啊，千千万万可别露怯。我知道，我知道。来来来，来到后院，推门进了一瞧啊，张贵都傻了，这屋里边太讲究了。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算是雕梁画栋，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别有洞天，还有这么一间房子啊。哎呀，掌柜的，这太讲究了。后院有上房，因为经常啊有这个大官们官老爷们住在这儿，你没这么两间不行。哦，是是是是，好，哎，坐着坐着坐着。刚坐下，出了一老妈子，最多40岁，精明能干，长得也不寒碜。哟，掌柜的，带来了吗？哦，带来了。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赶紧站起来了。哦，这位妈妈您好。哎呦，说是姓张是吧？啊，这个张先生，快坐快坐。那什么，沏茶。说声沏茶，出了4个丫鬟，长得漂亮啊，烟眉、腊眉、硬眉啊，蜂窝眉啊。怎么呢，过去丫鬟不都叫什么梅什么的吗？我估计是叫这个。拖着碗进来，倒上一杯茶，张贵拿起来喝了一口，就觉着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哎呀，太香了。把杯放下，啊，老妈子乐了，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是，老爷命短去世了，撇下夫人20来岁，哈，这不吗？夫人呢算是守了寡了，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连累了。您想啊，在北京城熬一官容易吗？江苏常州知府这是个肥缺，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想个办法，咱们把这石缺给他顶上去，千千万万的别糟践了他啊。我瞧相公您文质彬彬，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我估计夫人一见面就能喜欢上你。哦， 妈妈您多尽美言。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吧。一会儿的功夫，听到后边环佩叮当。什么叫环佩叮当啊？过去女人呢，穿的衣服挺讲究啊，上面拴什么金环啊、玉佩呀、啊不锈钢的链子呀、什么的，一走道啊，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响啊。尤其这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高底鞋啊，过去那鞋底啊是拿木头做的，炫一木头根儿，而且人家这木头根儿啊双层的，里边带一小抽屉，抽屉底下是沙崩子，抽屉里边搁的是香粉，一走道的时候呢，透过沙崩子香粉落到地上，成一个莲花形的，走起来好听啊啊，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的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这姑娘原来在曲艺团唱过快板啊，往外一走，哎呀，天姿国色呀，太漂亮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站起来就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这三位，这是夫人，旁边是老妈子，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张公子啊，不敢坐实了呀，怎么呢？心里边噔噔直跳啊，自己这屁股啊，找这凳子边啊，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照相合适啊。夫人您好，哟，张相公您好啊，刚才我听钱掌柜的也说了，我们的事儿大概您也知道了吧？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啊。夫人您要是能够提携一二呢，小生感激不尽。好，您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啊。这样吧，我们那起的晚还没吃呢。我说张妈啊，去准备几个菜，咱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哎呀夫人你看这怎么好打扰呢？别客气别客气。功夫不大，桌子上都摆满了，都是珍馐美味，豆汁啊、焦圈啊、芥末墩啊，还是好菜呗，是吧？啊，都我爱吃点东西。都摆上了，烧黄二酒啊，那阵没有啤酒啊，喝点黄酒吧。嚯，这夫人酒量可不小，拿大杯喝，只要一让酒，拿起来滋儿就一个，滋儿就一个。哎呀，这位张贵心说，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一高兴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这个酒啊喝多了之后啊，人就松弛下来了。两个人聊着天，开始啊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民间故事啊，后来聊聊学问呢、说说唐诗啊，啊念念宋词，再后来说着说着就说点闲白，说自己的身世。张贵把自己的事全说了，这夫人呢也说了，那跟老爷结婚呢时间不长，老爷死了，现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哎，没别的，张先生，日后我这日子苦，还得希望您多帮助我。哎呀，夫人您说，您让我干嘛去我就干嘛去啊，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还是说我算个账管个粮什么，我全行。哎，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呀。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仆二字吗？啊，您这意思是，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近乎再做点亲吗？哎呀，干娘在上，受儿打离三拜。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认生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啊？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张贵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我跟您说，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啊，是真的。呵，张贵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有打外边四个丫鬟跟这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 郭老爷给您道喜，郭老爷给您道喜。
1: 哎呀，这。

同喜同喜。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哦，对对对，啊，同喜有赏啊。哎，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置好了啊，两个人燕尔新婚，成就鱼水之婚，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哈哈，你瞧见吗？什么印呐、官凭啊，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找着老爷了，找着了，这是好，参见大老爷，归置东西吧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挖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后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刚开始啊，张贵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好容易做个官了，我怎么也得当个清官呢。可是呢，架不住夫人撺的，嗨，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不为吃穿何人做官呢啊，你就听我的没错啊，咱们来这儿就是挣钱来的。天长日久呢，张贵也就习惯了啊，行，我听你的，夫人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有这么2年左右，张贵的身体就不行了，一个是啊花天酒地啊，好东西吃的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夫人4个丫鬟一天到晚老缠着他啊，夫人出去了，4个丫鬟来了，老爷你看一人睡觉闷得很吧啊，咱们一块儿吧。

喝完之后不光不见好，而且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连坐起来的劲儿都没有。可是夫人一天没闲着，这天夫人又出去了。常州有一座天宝楼，首饰楼啊，都是采的南海的珍珠啊，各处好的这些个金银呐、啊，都是各种首饰，在当地江苏那是首屈一指。夫人去了，那我今天来呀、啊，准备打一戒指，这是我家传的一个宝珠，你来弄吧。啊，弄好了，转天又去拿去了。一拿这个，不对，我拿来的不是这个，我那是价值连城，啊，番邦进贡给了皇上的，皇上赏给我们老爷的。你竟然你把这东西换了，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你找吧。掌柜的吓坏了，怎么可能呢？谁敢呢？啊，问夫人，我们没有，没有门也没有，封门，把门就封了。封门之后，把衙役们全叫来，兵丁的叫来，整个的天宝楼戒备森严。回到府来跟张贵一说，张贵很生气，哎，他怎么能把咱们的东西啊，他给他换了呢？老爷，走走，我带你去啊，咱们这儿说理去。临走之前，端起了参汤来，来，老爷，你再来一碗，墩墩墩墩墩墩墩墩。灌完了，把老爷搭在轿子上面，一直拉到了天宝楼。来到这儿啊，四个差人过来把老爷搭进屋来，走是走不了了啊，搭到里边来。掌柜的全傻了，怎么办呢？老爷都来了，我跟您说，我们是真没有啊，不能啊，难道说知府夫人还能讹诈你们吗？我们那个珠子在哪儿了？赶紧给我拿出来。哎呀，知府大人呢，我们是真不敢，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事儿。呵，你们真是大胆。话音没说完，一口鲜血吐出来，张贵算是死了。怎么呢？临出来喝那参汤里边有药，一下喝死了。呵，夫人一瞧可了不得，跺了脚的哭啊，哎呦，了不得了哟，朝廷命官死在天宝楼了，没别的了，这官司咱们打了吧。掌柜的吓坏了，全跪下了，没别的，夫人，这样吧，天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把自己所有家产全赔给您，这事儿不要声张。夫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就把天宝楼算接过来了哈，把张贵弄回去，搁到后院也没人识这茬了。紧跟着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宝贝全都弄出来，房产一卖，最后这房子又卖了40万两，全入到夫人的身上。这帮人带好了东西，扔下了张贵的死尸，可就走了。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卖，也叫雀买卖。那么说怎么回事？嗨，连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们是一回事，从开始就找，嗯，这个行啊，这张贵行，谈吐举止，他这气质，他要坐在那儿，他像个知府啊，他这模样就像个当官的样儿。选定他之后，花2000两银子买通主考，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20-30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子啊，岁数太大了呢，就退居二线了啊，就干别的了。现在这夫人呢要再干几年呢，哎，也得往后退，得从这四个丫鬟里边再挑一个，得摘好的来啊。来到这个常州，整个这个事儿他们的费用都搁一块儿是将近10000两银子，可是在常州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就有1000万之多，天宝楼连房产带这些个金银珠宝4-500万两吧，都搁了一块，这些个钱花是花不清。从这儿可就出来了，那个年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通讯工具，没有地儿去查去。那么张贵最后呢找地儿一埋也就算拉倒了。哎，这就是风麻燕雀害人的四个行当，这是大生意。小生意呢就是金瓶彩挂，那就简单了啊。挂呢就是这个打把式卖艺啊，练武术的，这是挂，凭能力吃饭，当然了也得会说啊。金瓶彩挂，这个凭呢就是评书，彩呢是变戏法，这还都是靠能耐，唯独这个金是最骗人的了。金就是算卦相面的，这叫金典，也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火金，怎么叫火金呢？穿的挺讲究，住着大酒店里边，跟前带着多少多少人，你想上那算个卦去，提前预约，一天就看俩，还不多看，这叫火金。也有水金啊，穿的挺破，一脸的滋泥，头发都立着，伸出那手来跟粪叉子似的，站在街边上，来来来来来，过来指你条明路啊，就因为这挨打，有明路你不走去啊，这是水金啊。还有的什么呢？还有这个他跟这边站着啊，你在那趟

0: 街上走，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筋啊，就快赶上八股了，这就啊。所以说这个相面是最骗人的，而且来说他把人物的心理都琢磨透了，让你自觉自愿的花钱。他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带，就跟街上这儿弄这么一个石头板，弄块墨，手蘸着这墨跟这画，画个螃蟹，画条鱼啊，他也不抬头，他光低头，画着画着呢他叫你啊，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画树难画树梢，哎我说人都好奇，跟这一走，哎我说啊，叫我低头看画画的，瞧瞧吧，一个桥俩桥仨桥都跟这站着，画半了皮皮虾，勾来40个人啊，人都齐了他才站起来。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南来的北往的啊，咱们今儿交一朋友，没别的啊，我今天是脚踏生地眼望生人，出道贵宝地，没别的，全靠着各位帮衬着我啊。今天来的各位啊，人挺全，什么人都有，有一人要发财，可我一接他不知道，我一句话告诉他，他就能发财。还有一人要倒霉啊，今天晚上性命之忧，我要说怎么怎么回事，他躲开了，今儿死不了。有一要打官司的，有一个要打官司的，他准输，我要是告诉他，他就能赢。哎，今天人可不少啊，这里边还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啊，什么呀？有一王八大爷，他媳妇儿背着他，跟别的男人可不干净，他可不知道，你知道吗？日后这祸可是不小。他是哪位？我还不能说，啊、跟您各位说，这样，他一会儿就走，啊、他走了，我告诉您是哪位，哈、啊、哈。人群里边有一位不爱看的，行，二哥，咱们走吧。哎，别走，你走你就这个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风麻燕雀》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不过这对组合呢，平时不太多见，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西河》，咱们请出这老二位。
4: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5: 哎，
4: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5: 是
4: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5: 哎
4: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5: 对，
4: 靠说，
5: 哎，
4: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5: 是吧？
4: 其他的曲艺形式
5: 啊，
4: 您比如说单弦儿，啊，琴书，
5: 对，
4: 坠子
5: 啊，
4: 这都靠唱，
5: 对，
4: 优美的唱腔取胜，
5: 是是是
4: 啊，
5: 嗯，
4: 还有这个大鼓。
5: 啊，大鼓，
4: 哎，
5: 嗯，
4: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5: 嘿、哎、
4: 啊，
5: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4: 哦，
5: 唯独这西河大鼓
4: 啊，
5: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4: 哦，您家乡是在？
5: 我是河间府的人，
4: 对，
5: 河间人，
4: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5: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
4: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5: 是吧？
4: 过去有一位名家，
5: 哪位？
4: 马增芬。
5: 哦，广播艺术团的，
4: 哎呀，唱得好听极了、
5: 啊、是是是，
4: 尤其有这么一段，
5: 哪一段？
4: 九里山。
5: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4: 哎、啊、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5: 现在对，
4: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5: 啊，好多人都不会，
4: 也不能说都不会、
5: 哎、啊，还有会的，
4: 我就会。
5: 你会唱九里山？
4: 哎，您瞧，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5: 啊，好像
4: 啊，您瞧，
5: 他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是吧？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4: 怎么着？
5: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 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

0: 您来了
1: 啊，谢谢您呢啊，行行，我唱这个啊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0: 哎，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啊啊，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0: 那我干什么呀？
1: 您帮我弹弦
0: 伴奏，我给你伴奏啊，也就是弹个过门。
1: 对，
0: 哦，这行
1: 啊
0: 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不过还有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过去这个弹弦的呀
0: 啊，
1: 尤其是西河大鼓，
0: 对，
1: 大部分都是盲人。
0: 师木先生，
1: 哎，他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您别看眼神不济
0: 啊，
1: 耳音好，
0: 他精神集中，
1: 还他捧角捧的严实。
0: 对对，
1: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0: 我给你伴奏，
1: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0: 哎，对对对。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嘉靖，
1: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
0: 当然没关系 啊。我给您模仿一下，
1: 好不好？学这师母的先生。
0: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1: 太好，
0: 好不好？
1: 各位，您看、啊、他学了一绝啊！
0: 啊，您那您弹不到，我一转身就有。
1: 哎，
0: 走。刘先生，
1: 哎，怎么您呢？
0: 我给您弹弦儿。
1: 好啊，
0: 咱定定弦儿吧。
1: 好，您定定弦儿、您定弦儿，听什么调门？
0: 当当，
1: 哎，
0: 当，
1: 哎哎，高点儿，
0: 啊，
1: 高点儿，
0: 当当当当。
1: 您没听明白啊？
0: 啊，
1: 高点儿
0: 啊，
1: 这
0: 当当当当当，
1: 我说高点儿。
0: 哎，当，
1: 哎呦，您高点儿啊！
0: 啊，刘先生
1: 啊，
0: 再高这弦儿就折了。
1: 嗨，您没听明白
0: 啊？
1: 我说您这弦儿
0: 啊，
1: 定的高了点
0: 儿。那你倒说清楚了，
1: 这嗓子都得压下来。
0: 行了，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
1: 您瞧这弦儿弹的还挺响
0: 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咱们来这段啊！
0: 哎，
1: 来来，行，我先啊。
0: 哎。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门催，这霸王将行营扎制在了山洼以内。当此时你

0: 了他的精神有点亏。
1: 好，
2: 怎么了？
1: 不是我，
2: 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哎，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的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玩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

0: 当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0: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那就这太夸张了。
0: 怎么了？
1: 太夸张了。这个
0: 啊，
1: 两说的。
0: 怎么两说？
1: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0: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有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0: 啊不，三五句
1: 啊，
0: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那不可能啊！
0: 啊，
1: 不可能，
0: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0: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这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0: 哎，行行好，好，您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
0: 您听着啊，
1: 说书，
0: 我给你唱一段啊，
1: 你唱啊。
0: 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0: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0: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0: 你听着啊，
1: 嗯，
0: 列佛台，
1: 头一句，
0: 大众的民工，
1: 嗯，
0: 跪而留神听啊！
1: 开始都这么唱，
0: 扎住了鼓板，树要开了正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0: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0: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
0: 吗？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0: 树又开了正风，
1: 往下唱。
0: 这部书，
1: 嗯，
0: 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0: 敢多登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0: 这部书，
1: 嗯，
0: 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尾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0: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0: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0: 不唱了当中，
1: 哎，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0: 啊，就唱了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0: 这部书，
1: 啊，
0: 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0: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
1: 啊，
0: 丝绦断了
1: 啊，
0: 丝绒而续，
1: 对，
0: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0: 你哪里知道
1: 啊？
0: 从小儿学艺呀，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0: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0: 只着什么读残生，一年一趟下关东，浇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万工大剑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到九宗。哎，这哪部书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这个好吧，全是废话。这谁听得出来呀？
0: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0: 啊，您还甭说唱书头
1: 啊，
0: 这书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
0: 啊？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在场上一问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嘣，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0: 嘟楞嘣楞嘣噔，嘟楞嘣楞嘣噔，
1: 开唱。
0: 哎，这台上前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确实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0: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是够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 二辈爷爷确实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你不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
0: 样？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哎呦，您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0: 啊。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惭愧，我姓李，叫李国盛。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
0: 我家倒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呢，我却是有名。
1: 好，
0: 这个山头点灯啊，名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呀？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
1: 啊，
0: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0: 哎，那个中东折好编词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呀？
0: 这位罗八爷，
1: 嗯，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嗯，
0: 唱的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他怎么能往下剁呢？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
0: 来一大场相。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1: 说的是。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0: 临时编两句词儿、
1: 哦，
0: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0: 哎，
1: 嗯，
0: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0: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0: 这位罗八爷
1: 啊，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剁
1: 啊，这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1: 哎，火好嘛！
0: 行了，
1: 这更不像话。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0: 真着急。
1: 那是，
0: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0: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0: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0: 有一先生，
1: 怎么
0: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0: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0: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0: 一唱这样，
1: 嗯。
0: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1: 朝南看。
0: 哎，他让您往南看，
1: 什么意思？
0: 往南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有书了。
1: 哦，
0: 打南边过来了，
1: 啊，
0: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
0: 本来是一群人，
1: 是啊，
0: 这人是人臣者，
1: 哦，
0: 他蜂呢是中东者。
1: 为了赶这辙，
0: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1: 呵，好嘛，
0: 一窝蜂，
1: 人改风了，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面打着一把红罗伞，
1: 嗯，
0: 下照八抬叫一程，
1: 八抬大
0: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1: 哦，
0: 九两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九股自掏腰中来系，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1: 不是真的，
0: 唱半天一假老道。
1: 哦，
0: 他本是，
1: 他是谁呀？
0: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1: 微服私访。
0: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1: 啊，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是
0: 遇见旋风打路横，
1: 旋，
0: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就是黑旋风告状， 刀铡黄爱院，
1: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0: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1: 怎么坏了？
0: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1: 哟，
0: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关键情节呀。
0: 是啊，哎，人家有主意。
1: 他有主什么主意？
0: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1: 哦，观众看不出来，
0: 非常的冷静。
1: 是是是，
0: 不是唱着没词了吗？
1: 是啊，
0: 不唱了。
1: 他怎么办呢？
0: 把书打在这儿
1: 啊，
0: 他改说。
1: 哦，改说了。
0: 哎，
1: 哦，
0: 他好想词啊。
1: 是是是，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1: 是
0: 来到山东啊
1: 啊。
0: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是干嘛来了？
1: 呵，这你问谁呀？
0: 说的是他想记词了呀，
1: 想不起来了。
0: 哎，他有主意
1: 啊，
0: 他有主意，
1: 又有主意了。
0: 他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
1: 下来，
0: 下轿溜达溜达，
1: 啊，溜个弯儿。
0: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1: 啊，
0: 背不住就把词想起来了。
1: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0: 哎，这个刘大人，
1: 嗯，
0: 哎，刘大人下轿问，
1: 下来了。
0: 他又唱上了。
1: 哦，又开唱。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朝南走。
1: 哦，很难了。
0: 扭回头来往北行，
1: 向后转，
0: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1: 啊，
0: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1: 啊，
0: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1: 啊，好吗？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0: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
1: 还没想起来呢。
0: 哎呦，这一着急啊，
1: 嗯，
0: 他拉了个腔，
1: 拉一什么腔？
0: 这一拉腔吧，大姐
1: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他走之走之
1: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
1: 哇，
0: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着，
1: 实不像话。
0: 这爬也不着，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0: 进大门。
1: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0: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嗯，
0: 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桃李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合这位老大人，登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相声《学西河》。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徒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昆土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6号，我市召开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二次季度例会，市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扬长补短、加力加压，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奋力交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
3: 会议通报了2026年一季度全区赛马比拼情况。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文化旅游委、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德感街道等单位做经验交流发言，区商务委、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洛黄镇等单位做表态发言。唐大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各项工作在承压中前行，在攻坚中突破，经济回升持续向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固，改革攻坚深化拓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肯定既有工作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要保持奋进姿态，直面差距不足，深挖问题根源，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创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全力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二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也是奋力冲刺半年胜、全年好的攻坚期，要抓实经济工作，做足工业强成色，做强商贸活特色，做大一产。